0: 好啦，就这首歌啊，全世界停电第二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想问晶哥，刚刚说很长时间单曲循环是什么歌？
0: 就刚才这首歌，
1: 就刚才那首歌。
0: 因为有听众提到这首歌嘛，然后就放给大家听。全世界停电第二年是香港的，
1: 他们说又恋爱了，
0: 香港的歌手王俊阳，
1: 爱
0: 我是吧？
1: 王晶。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好像有被自己的感受带着走，比如说被触动，然后被感觉到内心的柔软，共情到啦，
0: 就是俗称的比较感性的那一面。
1: 对，有吗？
0: 在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表现出来呢？
1: 有听众他说，当妈之后就看不得那种小孩生病啊受伤的视频，看完之后心里好难受哦，也看不得那种妈妈离世的视频，看完之后就觉得说，我崽崽要是没有我该怎么度过这一辈子啊，我就心里很难受，还会跟着流泪。
0: 嗯，这是就是大家就是共情和代入感比较强嘛。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感性不能搭配加酒，
0: 哈，
1: 什么意思？嗯，不多说，不多娃，是不是？
0: 哦，
1: 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本来就感性，然后又喝酒的话，
0: 会不会有人在酒局当中比较容易进入感性的状态？
1: 很多人，
0: 因为有一些人喝醉酒或者喝高之后会哭。
1: 嗯，然后他就会一直在表达自己那种最感性的一面，
0: 嗯，
1: 就会把他很多话用拽词儿的方式把它说出来。
0: 可能是借用一个媒介的关系，我觉得，就他其实是想要表达这些东西的，只是日常他觉得这样的表达对他来说有一点不好意思。
1: 还是说酒精本身就可以触发大家那种比较柔软的神经？
0: 我个人还好。
1: 我个人到不了那个时间啊，我个人基本上就醉了。还有听众说，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7:32，暗涌很容易让人谈恋爱呀、啊。因为我刚才有讲说，暗涌容易让人谈恋爱的感觉。他说，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爱里面会有忐忑。
0: 你现在唱这句，没理由相恋可以
1: 没有相恋可以嘛有暗涌。然后在一天一年一百五更哦有有好用、啊
0: oh, 好好
1: 汇报汇报唱得好不好爱里面会有忐忑猜忌藏着心底翻涌的情绪啊就这种暗藏的心动才让人心甘情愿的想贴近另外一个人
0: 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个暗涌爱好者
1: 他很喜欢
0: 因为他近期的那个留言都跟暗涌有关
1: 天哪不会是因为爱我所以爱上了暗涌吧我可是最早说我喜欢暗涌的
0: 哦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我是一个不喜欢评论的人我不能看抖音或者小红书上面的什么失独家庭就很容易流眼泪、
0: 哦、
1: 然后评论留言安慰
0: 就跟孩子有关的好像确实比较容易打动人
1: 对
0: 不管是孩子的可爱
1: 的
0: 或者孩子的就是可怜好像都会让人觉得哇心疼
1: 对确实是他们问说那个嗓子干痒不舒服能不能买这个蜂蜜盒可以吧可
0: 以
1: 的
0: 可
1: 以、啊、宝宝黄芪蜜非常的合适
0: 因为它其实比较适合这个季节讲真的
1: 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很多蜂蜜都很熟悉家家户户都在喝、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能都会多少备一点因为它很好吃又健康对吧但是呢可能黄芪蜜大家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
0: 对
1: 大家我觉得你现在可以
0: 大家平时吃的还是花蜜比较多
1: 花蜜比较什么椴树蜜还是什么之类就可以现在在那个小红书抖音里面你搜一下黄芪花蜜其实它非常的好、
0: 嗯、对
1: 然后这款花蜜的话它就有一个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产量又小然后花期又短、
0: 嗯、
1: 因为它只有在黄芪花开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蜜蜂才能去采蜜嘛、
0: uh-huh、
1: 它的这个口味方面确实跟其他的这种普通的百花蜜完全不一样
0: 它有一种很淡很淡的药香
1: 对
0: 应该就是黄芪的味道
1: 真的很其实挺好的
0: 因为其实你记得吗我们去年的时候还是今年的某一个时间段很短暂的给大家推荐过另外一款蜂蜜
1: 去年好像是
0: 那款蜂蜜其实很好但是我们卖的时间很短而且大家当时想说
1: 对对对
0: 这也太便宜了吧
1: 超级便宜
0: 什么的
1: 但是那个蜂蜜真的很好
0: 但是买过的人后来想再想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1: 对因为它花蜜它的那个期限很短
0: 对对对
1: 就花期很短你知道吗、
0: 嗯、但这次推荐的又是另外一款
1: 是的这款花蜜的话因为它产区是就是是属于黄金蜜源地、
0: 嗯、
1: 来自于甘肃张掖和这个定西岷县反正这个大家去查一查应该都知道哈它属于这种黄金产地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外皮上面就是包着上面写生动优选、
0: 嗯、
1: 这个就是属于他们自有的这种定制款
0: 定制
1: 所以呢就质量非常的好而且价格特别便宜199块钱到手四大瓶每一瓶足足有500克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黄芪蜂蜜而且呢波美度超过大于等于42度
0: 是的
1: 天然成熟蜜你知道很多的蜜其实它没有做到这么高的波美度、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呢它不是天然成熟蜜就是如果是大家吃的话肯定还要吃一点好的嘛
0: 而且这个蜂蜜哦，就是你用勺子从那个瓶子罐子里舀出来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它好亮哦。
1: 对对对，它就是那种天然蜜，就是这样嘛。嗯，它喝起来比较香甜绵软，甜而不腻。最主要它不是百花蜜啊，是黄芪花的草本蜜。嗯，黄芪大家都知道补中益气，对吧？健脾润肺。如果刚刚那个朋友他
0: 说
1: 他嗓子有点痒痒的，
0: 嗓子干干的，特别是秋天，有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嗓子痒痒的感觉，
1: 就非常适合。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黄芪花期非常非常的短，一年只采一次啊，很珍贵。嗯，所以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蜂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我刚才就是认真看了之后就是非常好。所以黄芪的花败了之后那个蜂蜜吃什么呢？它就是有不同的产期嘛。
0: 对，
1: 然后它其他的时候可能养蜂人就把那些蜂移到其他的这个花有花的地方去
0: 了。反正就最近我如果早上起来能来得及的话基本上都会喝一杯。
1: 对，它其实对身体来说确实还是非常好的。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就是加我刚刚说的柠檬和不加柠檬的两种不同的味道。
1: 我上次是没有加柠檬，我觉得还是就是很好。
0: 加柠檬的话它就会把你
1: 它那个口味
0: 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它那个黄芪的那一部分的味道给中和一些。嗯，你喝到的可能就是比较就是柠檬蜂蜜水的感觉。
1: 后来反正我就准备我样品喝完之后再给我妈买一点。哦，因为我觉得就是老人家补补气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的。
0: okay，
1: 所以输入那个
0: 蜂蜜
1: 两个
0: 字
1: 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
0: 没错，今天来聊一聊关于感性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在哪些情境之下比较容易被就是唤起感性的一面？
1: 有听众他说我最近刷到一个弟弟送姐姐出嫁，然后看到弟弟哭得稀里哗啦，我也眼泪哗哗的流。哎，
0: 哦，
1: 还有听众他说最近被周笔畅的暗涌拿捏了，跟其他的翻唱不一样。金星仔你可以听一下啊。哦，就让你金星仔听。嗯，你娜娜仔你就不让我听了是不？
0: 我暗涌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另外一个男生的版本。
1: 哦，是吗？
0: 对。
1: 还有听众他说我看到壮阔的自然美景就会很想哭。哎，山川湖海都让人感动，就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情绪。
0: 嗯，我其实很佩服那种会因为这种东西感动的人，
1: 是不是？
0: 因为有的时候就风景这个事儿嘛，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风景大家就会想说哦好漂亮哦好美哦好壮丽哦，
1: 是是。
0: 但你真的能够深陷其中去设身处地的为他感动的那个时刻，其实对我来讲是比较少的。
1: 我会感动，但是我就会动容，但是不会说要热泪盈眶。
0: 嗯，我会赞叹。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会感慨嘛？
0: 对对对，
1: 就是真美或者什么之类的。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你是被情绪拖着走的？
0: 是的，
1: 可能那些时刻就是，哎，你看到美丽的景色啦，你看到可爱的小动物啦，你比如说我看到那些小猫小狗那种。嗯，小奶狗或小奶猫，哇呀，就是可爱的要命。
0: 哦，
1: 我就忍不住我想要抱它抓它，
0: 就是我们俗称的所谓感性嘛。所以今天聊的就是这个话题。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
0: 有听说好看的风景吧，我就当去觉得说当人真好
1: 啊，这样子啊，
0: 现在的日子真好，也会被好风景所感动。
1: 哦，对，嗯，好风景确实是啦。
0: 对，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大海涨潮的时候站在岸边看那个一波一波的海浪，所有心里积压的烦恼好像都会被它轻轻带走。哎，
0: 哦，大海涨潮，
1: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什么来着，
0: 曲库真的蛮老的。
1: 不是大海应该每个人都会唱吧。听海哭的声音。然后还有听众他说秋天走在路上踩在厚厚的落叶上沙沙的声响就觉得很浪漫啊。对对，这就是我想说的。
0: 哦，
1: 因为我们家后门不是有那个很多的梧桐树嘛。嗯，它就会落叶之后，尤其是现在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干燥，那个叶子呢就很干很脆，然后落在地上又厚厚的一层。我每一年秋天的时候就在那边踩踩踩踩踩，我就觉得说不知道内心有一种。
0: 其实以前我们就是在一些
1: 舒适感，
0: 就是文学作品当中听到这种形容，说踩出什么沙沙的声音。
1: 对，
0: 但其实你在生活里的某一个当下，你好像就真的能够体会到以前文字里的那个感觉。
1: 是，重点就是我觉得南昌它其实一直湿度是比较高的
0: 啊，
1: 踩出那种沙沙的作响的脆声的声音是很难得的，只有在某一个限定的季节才有。你像这个季节，我觉得才有。
0: 哦，有一条留言，我觉得。这个感性很明显。他说昨天呢3岁不到的宝宝突然跟我说，他说妈妈你在学校是刘老师，回家就是我的妈妈对吗？然后他当时的我就突然意识到好像被他说中。哎，因为我每天都在不同的角色转换，好像唯独就是自己不见了，然后当时眼眶里就会有泪。
1: 哦，
0: 我3岁小朋友说这个话就是要哭一下。
1: 对， 对，你没有不见了。
0: 对，就是可能因为
1: 现在孩子比较小，
0: 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匆忙嘛。
1: 嗯，
0: 就因为你自己有你的工作还有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角色，
1: 等到孩子再大一点就会找到自己了。
0: 嗯，
1: 我觉得而且你在孩子大一点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找到自己之外，你就会发现你 你找到了另外一个更棒的自己。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的角色又丰富了一层嘛，嗯，你人生的阅历又增加了。然后很多听众都说唱国歌的时候会落泪会哽咽，然后还有听众说每次集体唱国歌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哎，我泪失禁。
0: 这是不是就是与生俱来的血脉啊？
1: 嗯，就是那种感动的感觉。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嗯，就是国歌会唱到人的心坎里面去。
0: 对，
1: 嗯，我也会，就是非常感动。
0: 我不是国庆去昆明吗？我有去聂耳故居，
1: 嗯，哦，
0: 对，我进去看一下。
1: 对对对，然后这么多人说听国歌唱到国歌的时候，嗯，确实是这样。然后还有听众他说
0: 好多听歌的哟，
1: 哦，是吧，
0: 各种歌，听如愿的时候
1: 哦，对，
0: 觉得会感动。
1: 是，嗯，还有听众说祖国大好河山啊，我们的幸福生活，没有战争，衣食无忧。我每次想到这些就很感慨，哦，嗯，就会感慨这些事情的发生。
0: 所以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感性的一面会在一些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出现。
1: 有听众他说清晨起来窗外有鸟叫声，没有闹铃，安安静静的感受清晨，我觉得这一刻就会觉得活着可真好。嗯，就是很美。
0: 那还好不是被鸟叫吵醒的。
1: 我们家楼下的鸟是真的有点吵，
0: 有的时候真的很吵，
1: 叽叽喳喳的超级吵，嗯，有点烦人了。因为我总觉得他们那一群鸟，
0: 说我好不容易进入一个感性的状态，啊，你就说人家很吵。
1: 那个买蜂蜜的不是输入黄芪宝宝，它是黄芪花蜜，它主要还是蜂蜜，输入蜂蜜两个字啊。
0: 对对对，
1: 输入蜂蜜两个字，嗯，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感性的时刻，嗯，被你的情绪带着走的，你觉得那一刻有什么特别的感触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可以这个给大家有非常丰富的选择进行提
0: 供。不管是你是目前正要装修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现在有什么好的活动啊。
1: 是的，
0: 或者你对于装修这件事目前是感兴趣的，你也可以去到他们展厅当中参观一下。
1: 是的，现在确实有活动啊。
0: 对，
1: 因为创意装饰也进行了29周年庆的活动。29周年嘞，宝宝们，全国已经超过了100家的门店，而且我们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就是直管工人，嗯，然后20000平的交付仓储，还有超过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啊、工艺啊、施工啊，完全自主可控。
0: 是的，
1: 现在29周年庆典力度非常的大，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块钱，真金白银的省，而且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都给大家配齐了，嗯，再享受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就是因为他们29周年庆典的活动，所以呢力度非常的大。重点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这种家装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你这一步你水电你合格了，你把水电的钱付了，嗯，你这个泥工合格了，你把泥工的钱付了，就是做一步钱，然后把这个钱付一步。
0: 就是当你验收了某一个部分满意之后，你就付一个部分的钱。
1: 如果是不合格怎么办呢？就是砸掉
0: 重来，
1: 全部重做。
0: 对对对，
1: 然后产生的任何费用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
0: 嗯，
1: 创意装饰已经在这个全国已经有29年的时间了。
0: 对对对，
1: 超过100家的门店，所以他们这种推出的这种模式的话也是希望大家放心，
0: 就
1: 是不要去担心说跑路啦，
0: 就是，
1: 烂尾啦，
0: 减少一些大家对于装修这件事情的一些担忧和顾虑。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行业的领航者，他们推出了这种全新的模式，嗯，之后我就觉得说要全行业跟进。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好像作为业主其实是吃过一些苦头的，
0: 当然当然，
1: 对不对，
0: 嗯，
1: 又不是什么小钱儿，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嗯，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然后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感性的那一面，在哪些情况之下你比较容易表现出感性的那一面呢？
1: 嗯，有听众他说他说，哎，下次能不能来一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血脉觉醒的时候的行为？
0: 血脉觉醒要怎么定义啊？
1: 我现在开始看家里面的金子了呀。
0: 看家里面的金子。
1: 真的，我就前两天我还有，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很大的金镯子，我好像上次跟大家说了，我就想戴在手上，我试戴一下，我就看看说我能不能承受得住那种重量。戴了一下我就觉得好重。
0: 到底是有多重啊？还能不能承受嘞？
1: 50克很重哎。
0: 50克
1: 的金子，
0: 一两，
1: 多重哎！因为我是一个有点就是叫什么，就是有点不耐重量的人
0: 哦。
1: 然后我就没办法带了一下，但是我前两天回去之后，我还在那
0: 拥有就好了，不需要带啊。
1: 对呀，啊，然后我就想说，可是如果我去拥有它，去还要哎，他那个打金子的费用都花了1000块钱。后来我听到这个费用之后，我就直接劝退，我理性不？
0: 你说被价格劝退是不是？
1: 哎，我自己提供金子，他还要跟我要
0: 钱。哎，被价格劝退是感性吧？
1: 是理性吧？这还不理性啊？然后我想说算了，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没办法，血脉觉醒到年纪了。
0: 哦，
1: 回头找一个时间聊一下啊。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 经常被你们在节目当中治愈到，撩起了我的感性，比如刚刚。刚刚是什么时候已经不重要了，可是我们很想知道到底刚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被治愈。
0: 对，
1: 谢谢大家。然后还有听众有发一张图片，他说昨天傍

0: 晚看到夕阳，随手一拍，哇，我感叹南昌真的很美啊，好美哦，你看。
1: 哦、
0: 其实他随手一拍的构图也很
1: 漂亮，
0: 拍
1: 得蛮好的。有人说我姐有一个100克的桌子，
0: 歪了，他歪了，你怎么不讲他？
1: 他没有歪，
0: 你看他的线都是歪的。
1: 他的这条线是平的呀？
0: 哪条线是平？
1: 人家主场景是
0: 哪条线、啊？
1: 你就要找到里面平的那个，这张照片就是
0: 平的。有一条线平的就行是吧？
1: 不是，你要你的主体平。
0: 我跟你讲，王晶就是针对我，
1: 因为昨天晚上有去一个朋友开的新店，就去吃一些新店里的东西，然后同行的就有一个摄影师，嗯、然后那个摄影我就同时也在里面拍照，然后他也在旁边，他就说。不知道是我拍歪了，还是这个场景就是歪的。
0: 哦、场景是歪的。那个有一个听众说搜索不到蜂蜜，你搜错了平台，宝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
1: 你回复“蜂蜜”两个字，
0: 对话框里面
1: 我们就给你链接，“
0: 蜂蜜”两个字，然后就会弹出链接，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
1: 对啊，对啊。
0: 他说搜索不到，好，别着急，别着急。
1: 是在哪里搜索的、哦？
0: 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了吧？关注了之后，然后你看一下对话框，就是就像你跟你的朋友聊天似的，在那对话框里面输入。蜂蜜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了链接了，好吧？
1: 对，
0: 不是
1: 你把你刚刚发的那条信息当中搜不到以及"鸭"这个字全部删掉就可以了。
0: 对，就删掉，然后输入蜂蜜。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就这样子。还有听众他说，很多听众说有时候到听歌的时候会觉得很、就是会觉得很感性，会动容。有听哦，有听众你刚刚那个说了一半，
1: 说他姐姐有一个100克的镯子，他好羡慕，他戴在手上沉甸甸的，出门大家都觉得他是富婆。
0: 好重，我戴那个50克的时候我都觉得好重，后来我想了一下。嗯，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行。
1: 我看过我的有一个朋友的一个行为，他会在家里称他的金子，
0: 称
1: 用天平、
0: 哦、称一次还是仅每次都称一下，
1: 反正不止一次。
0: 他应该是有一些满足感吧？
1: 对，
0: 就是好像女孩子小的时候会把、那个、
1: 你会用天平吗？
0: 不会，
1: 不会，没学过吗？
0: 哦，学过，老师已经带入了，没学过吗？老师我会，
1: 因为我们
0: 家老师我会，我只是不擅长。
1: 因为我们家小的时候有天平，但是我使用天平就是很不会，我很不太会用。
0: 不会，没学过吗？
1: 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天平，我不知道为什么呀，天平的砝码为什么一定要用那种看起来像首饰箱的箱子装啊？
0: 哦，
1: 就是大小小小小，
0: 对对对，
1: 一直在一个盒子里，
0: 因为它有不同的那个码数嘛。
1: 对，
0: 哦，好有趣哦！
1: 我小时候很喜欢那个东西。
0: 我想摆动一下天平了，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哪些感性的时刻？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要突破这种大家的刻板印象，觉得感性就是要哭鼻子。
1: 对。其实不一定啦，
0: 不只是这样，
1: 其实就是比较内心的一个感受，就你很直观的发现了你有这个感受。
0: 对、嗯、是的，就是这种感受可能比如说是被情绪带着走的，那一瞬间涌过来的状态，你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情绪，这可能都是感性的
1: 状态。因为比较直接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日常从一些文字啊、音乐啊、戏剧作品啊等等会发现这个时刻。
0: 你像有一个听众他说，第一次去东林大佛的时候偶然听到几声铃铛声，哇，突然一下子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1: 哦，那好像是真的会，因为那个环境就会给你带来这个感觉。
0: 我去东林大佛的时候，我好像跟大家讲过，就是有一次特别的触动的感受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在那个爬那个阶梯嘛、
1: 哦、
0: 然后爬爬爬，它上面就会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回来吧孩子。
1: 哦，对，
0: 哇，
1: 我也看到了，
0: 天哪，我真的觉得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真的很感动，
1: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那个情境设定很重要，因为他就在那个场合当中，你看到这一句话，
0: 对，
1: 那个感觉就非常不一样。
0: 对，
1: 嗯，如果我们在直播间门口写一个回来吧孩子，你也没感觉。
0: 我 想说加工资吧，叫我来。
1: 哎，我们可不可以请求大家一件事情啊？
0: 你说，
1: 你们现在就是回复一下969或者回复蜂蜜给我们看看。
0: 对，
1: 因
0: 为我们
1: 很神奇，
0: 我们看不到关键词的回复，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播的是怎么样，是没播好还是？因为很担心，就是羽绒服也卖不掉，蜂蜜也卖不掉，我们节目就结了啦，家人。或者是说你们已经买了的，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就是、
1: 我们想知道他到底那个关键字的回复
0: 今天
1: 有什么问题。
0: 对，因为我们今天，刚才我跟那个王晶，我们在那个广告期间还在讨论说，为什么一个关键词都没有看到大家回复，比如说蜂蜜也好，九六九也好，都、还有数字三也没有看到大家回复，是大家回复了，我们自动就关闭了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功能。
1: 因为但是我又在另外一个后台里看到大家其实有进入到那个页面。
0: 因为王晶说有来自于宜春的万先生买了羽绒服，就是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对对对，快点快点，
0: 对，
1: 好不好？
0: 那个可以来跟我们
1: 说一下，帮我们测试一下。
0: 完全没有，还是没有，没看到，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比如说不会啊，我已经买了哦，他们说可以的，
1: 可以的是什么意思啊？
0: 就可以的买，是不是可以买的，可以的买，我都说烂套了，家人，可以的买，可以的买，
1: 快你们听话，现在回蜂蜜，九六九分别发两个来，好不好？
0: 他们说哦，他们说发了，他们说发了哦，发了蜂蜜，发了九六九，买了羽绒服哦，那就可以，那就可以，哦，那我们就放心了。他们说正常的测试成功
1: ，why？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可是你们看啊，这位听众写都正常的测试成功，我们都没有收到你发，
1: 对啊，
0: 因为原来我们都看得到，
1: 他
0: 可能是做了一些设置吧。
1: 心里动小，
0: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真的很担心，我想说完了，我们节目结了，结
1: 了，毁
0: 了，直接我就感性。还有听众他说。昨天傍晚啊，他说傍晚看到一群低年级的小朋友在玩扑克牌，本来想上去提醒一下，随口问说你们打牌会赢钱吗？他们脆生生的回答说不赢钱，我们只赢快乐啊。
1: 哇，
0: 瞬间就被上了一课，长大之后做什么事情都习惯性的去找利益和输赢，却忘了快乐本身都就可以是目标了。
1: 哦
0: 天，他说这个我觉得好感动。
1: 哎，现在小朋友讲话有的时候真的你会，他会给你那种意想不到的回应。
0: 对，
1: 就你他不在你的套路里给你回答，
0: 但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些小朋友遇到了你这样的，就是大人。
1: 对，因为你可以感受他的感受嘛。
0: 对，
1: 对于他来说，因为他可能是随口回的，
0: 因为他随口回的那句话，就小朋友是天生的哲学家耶。然后呢，你就通过他的这句话得到了一些感悟。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1: 我觉得蛮好，
0: 而且你人也特别好，所以你很担心他们。
1: 秋季凉凉的秋风卷起厚厚梧桐叶的瞬间，就真的好想哭哦。
0: 哦。
1: 好想哭。
0: 是的，有听众他说听国歌会哭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战士的家书，天哪，简直哭到
1: 干嘛，你嫌人家哭得不够凶是不是？
0: 对。然后他说我第一次在四行仓库哭到出声，最后逃似的离开了这个革命场馆，久久不能平复，现在想想那些字字泣血的文字又要哭了。其实我也有看到过一些就是类似的东西，我整个人大落泪。
1: 哦，
0: 就是被那些就是革命先烈动容，哇，没有办法。
1: 是的。
0: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现在大家都会说发了正常的，正常的 OK 发了，你们没看到吗？我们暂时没有看到，
1: 我们真的没看到，
0: 他们说都有弹出 OK， 那我们就放心了。
1: 好好好，
0: 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就我们怕他设定有问题会失败还是什么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就会很担心。然后有听众他说昨天呢，我女儿很调皮捣蛋，想玩地上的脏脏的泡沫，我先提醒她，后面变成警告她，后来忍无可忍揍了她的屁股一下，那一下她更想去玩地上的泡沫了，那种对着干的劲儿让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也是跟我爸这么对着干的。哇，这是回旋镖打在自己的身上。
1: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自我反省的人呢，因为他会从这件事情想到他以前跟自己的爸爸的相处。
0: 对，是的，确实。然后还有听众他他有在说那个，他说每次去八一奇迹纪念馆里面参观就会很感性的耳边响起红旗颂。
1: 哦，
0: 会的，
1: 有些声音哦，我觉得它就是会时不常的出现在大家的耳边。
0: 对，是的，
1: 有可能它的出现就是在催化你感性的那一面出现。
0: 有听众说离开游玩的城市，在高铁站台看到很美的晚霞就会很感性啊。哇，好美啊，这太美了吧，这是美的要命啊，粉粉的渐变色，
1: 粉紫色的晚霞。
0: 我记得我那个国庆节前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去那个后田去骑马了嘛，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天气也是有这种晚霞，非常的美丽。我们从后田回到那个城区的时候也是要穿梭很多那种稻田呐，然后还有两边都有树林的小路啊，就是那个小路从我的眼前展开，然后小树从你的眼前划过，慢慢展现出来那种由紫变粉的那种天边的晚霞，就哇，美爆了。
1: 但是火车站台好像比较容易拍到 很好的晚霞，是因为它好像给你一个天然的画框，它有那些格子啊把它挡住，
0: 那
1: 一天然后就出现。
0: 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1: 这个歌其实本身就很感性。
0: 对，嗯，这个、歌是令人感动。

0: 风格，
1: 真的好老的歌库，怎么会这么老啊？
0: 不是，我跟你讲了，因为人年纪大了之后，只会记得那些年轻的时候发生，近期发生的事就不知道了，不就记不住了，家人们，这怎么回事？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哪些时刻你有感性过吗？
1: 对对对，
0: 就是被情绪带着走了，
1: 就是你的感性的一面突然在什么样的时间会表现出来？
0: 对，
1: 我个人是看电影的时候比较多，
0: 哦，
1: 我很容易进入到电影的情节当中去。
0: 如果拍得好，我也会共情，
1: 嗯，
0: 就是很容易哭吧。我那天，我天哪，我那阿妈的情书，差点没把我哭死，哦、我都哭瘪了。
1: 你还去看阿妈的情书？啥时候去看的？你看了、啊
0: 哎？我看了呀，我还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啊。
1: 哦，有吗？
0: 有讲。
1: OK。
0: 我说后来我进行那些大肆的购买活动，才冲淡了那个情绪啊。你忘记了吗？
1: 哦。
0: 在上电梯的时候，我的闺蜜在那个电梯的下端，然后我在上端，我本来回头要跟她讲话，我一看她鼻头都红的。哇，那个电影真是哭的我呀，哭的我死去活来。
1: 你在什么情节下哭的、啊？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电影是淡淡的动人。
0: 对，他就是讲说，有纸吗？
1: 现在吗？你说哪有这里？滚里滚里。
0: 感觉那是一擤过鼻涕的纸。
1: 没有，这是干净的。
0: 就什么月亮啊，我很想家啊，照着我也照着你啊。不行的是我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1: 今日最老。
0: 这歌是什么年代的歌、啊？
1: 反正我小的时候，
0: 笑死。反正就是那个场景吧，我真是哭得要命。嗯、就是他写家书那些状态。
1: 所以电影啊、电视剧啊、歌曲啊，包括大家日常看到的文字、
0: 嗯、
1: 风景等等，包括你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情节、嗯，可能都会让大家突然之间陷入一个很感性的情绪状态当中。
0: 哦，有听众告诉我们一个路况信息，他说南昌大桥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去往红谷滩方向的话，大家条件允许要走其他的路，就更方便一些啊。
1: 哦、okay, okay
0: 南昌大桥目前有发生交通事故，去往红谷滩的方向，请大家走其他的路。
1: 就从老城区到红谷滩的方向。
0: 谢谢。嗯，谢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
1: 的
0: 提醒，因为肯定很多听众有准备上桥的，
1: 对
0: 吧？
1: 因为现在可能是比较高峰的时刻。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个北面的羽绒服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给大家说到的是来自于北面这个品牌的羽绒服，有短款的，有长款的。短款大概就是到那个胯骨那个位置，所以大家平时开个车呀，骑个电动车，或者是说孩子们骑个自行车啥的，抬手也方便啊，也不会那个压住不舒服。如果是长款的话，它是过膝的。我看有很多的孩子们，他们是喜欢运动的，冬天的时候里面可能穿的筋薄，但是外面的话套一个厚的羽绒服，冷啊热啊方便调整。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有运动的，或者是咱大人也希望说能够护住一下膝盖的，可以试一下这个长款的羽绒服。短款的话有14种颜色可以选择啊，特别丰富，可以去挑一挑，很漂亮。
1: 对对，很多配色。
0: 长款有黑白两色可以进行选择，尺码非常的齐全，男女同码。那不是，对不起，男女同款。
1: 男女同码。
0: 男女同款，也说错都不让人说错了，这是节目做的。男女同款啊，尺码非常的齐全，从90斤穿到从80斤穿到190斤，反正就是嘎嘎能穿。今天依然是延续了那个商城好物的双节活动价。
1: 嗯。
0: 短款羽绒服仅需699，过膝长款只需要799，全部都是鹅绒的啊，面料也全部都是防水，就是防水、防污、防风的三防面料。然后，如果你在商城首页领取一个399元减50元的优惠券的话，券后价格649元起，就是你649，你就能买那个短款的鹅绒服，你这不太划算了。
1: 是的，
0: 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然后，如果是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售前售后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嗯。
0: 因为这是鹅绒服啊，鹅绒服区别于鸭绒服，它的这个蓬松度会更高，保暖性也会更好一些。而且呢，这款北面羽绒服的含绒量是80%以上，
1: 对，
0: 高品质的鹅绒，它的那个绒质的话是非常轻柔立体的，隔热保暖性和蓬松度都非常优秀，所以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而且他们用到的是双层内里的设计，完全不钻毛，就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
1: 虽然它是大家蓬松度很高，可是那个北面的设计比较特别，就是它虽然蓬松度高，可是看起来
0: 不臃肿，
1: 不会有那种臃肿的感觉。
0: 对，而且这两年特别流行，就是那种博主啊什么都在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回复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当中了。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不是回复羽绒服宝宝，回复969三个数字。
1: 对。
0: 什么？一进来就听到那子在大发癫，怎么会15的月亮这首歌？他抱过我，他抱过你，浪费死，浪抱的你。输入969三个数字，宝宝，不是羽绒服，不是北面，不是背面，
1: 嗯、
0: 不是鹅绒服，疯掉了，969。
1: 哎，我们真的看不到正经的那个关键词回复。
0: 我们看，
1: 哎，
0: 你们乱发什么羽绒服的北面，看得清晰的，
1: 对，
0: 清楚的，
1: 你们乱发了，我们都看得到，
0: 就看不到了。好的，反正就是可以发了啊，好不好？他们说什么？我已经上南昌大桥了。我说怎么这么堵？原来发生交通事故，
1: 对对对，
0: 刚才还在听三大在那儿哭，现在轮到我哭了，这算不算？

0: 感性共情能力太强了。
1: 今天节目里回旋镖比较多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感性，就你人生有没有哪些时刻你是直接被情绪带着走了的？
1: 对，
0: 就是比如说突然感觉很美好，突然感觉很忧伤，突然感觉很心动，突然感觉很想谈恋爱。
1: 但是它都是你的情绪直接的反应。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我们大家常常会说到的，说啊，他好感性哦。
0: 因为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我们要提供情绪价值，好像情绪价值这个词就太常被使用。其实情绪价值本身给到对方的话，对方的感受其实就是感性的。
1: 对。
0: 对吧，就是直观的、直接的，
1: 是的，
0: 安抚直接的，动容等等。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
1: 今天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就大家在哪些状况之下，哪些情境之下比较容易展现出自己感性的那一面。
0: 有听众他说，只要是集体活动我就会莫名其妙的流泪，就像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就是眼睛
1: 眼疾
0: 见风流泪。他说像幼儿园小朋友集体上去表演的时候，或者是升国旗的时候，好多人聚在一起，还有运动会的集体。 其实我也会那
1: 种
0: 感受。
1: 他说
0: 这
1: 种集体，
0: 对，就是那种，
1: 因为我们上次
0: 向上的，
1: 哦，对，
0: 就是那种向上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1: 上个月我不是去那个井冈山参加一个比赛嘛，
0: 啊，就像那种的，就是要动容。
1: 开场前就有一个奏国歌的仪式，
0: 大哭特哭。
1: 现在落泪也不太好吧，马上要上场比赛了呀。
0: 对，
1: 就这种感觉。
0: 他们说我发了很多遍969，你们看到了吗？看不到。
1: 没有。
0: 只能看到你发错了两关键词，羽绒服，羽绒服。
1: 还有听众在跟我们说，他影视作品看哭的，有没有看过韩国的一部纪录片叫《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真的是哭晕的，为老爷爷 老奶奶的爱情哭晕。这个片子你看不得。
0: 那我不行。
1: 你会从头哭到尾。基本上从第五分钟起你就会开始哭。
0: 其实纪录片是很容易让我哭的一种。
1: 哎，他讲的
0: 影视作品吧，
1: 这个纪录片我看过，就是两个老人家，好像那个老奶奶90岁还是89岁，
0: 就是能猜到嘛，就分开了嘛，
1: 就是他的那个爱人比他大9岁，就他们到那个年纪哦，他们还是在用一种，就大家会觉得说有点。怎么这么腻味的感觉在生活，
0: 对，
1: 但是你看起来真的很感人。
0: 有听众他说看电影比较能触动我的情绪，欢迎来到龙餐馆，是我在电影院哭得很凶的一次，好几个点都哭惨了，导致离开电影院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路过的人都会多看我两眼。很多人都说这个电影很感人。
1: 电影院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有的时候离场的时候会发现说每个人的眼睛看起来都肿肿的。
0: 有一些电影是这样。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稳过风的是吧？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96.9，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被哪些情绪触动过？就那些触动可能是有一点忧伤、感伤，然后也有一些是动容、动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感性的状态下，你在什么时候会表现出来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现在不是老是有人就是装的自己很理性的样子，但其实你有没有办法抗拒那些情绪？去直接带来的感受，
0: 就是一个人再理性，他也会有感性的一面。
1: 当然，
0: 除非他是反社会人格，
1: 因为不要吧，还是
0: 因为有一些，对，就是你再怎么样去理性看待某件事情，其实你还是会被爱打动，
1: 对
0: 吧？会被那种美丽打动，
1: 被爱、被人、被风景等等等等。
0: 有听众他说，昨天有没有刷到王仁君的飞天奖获奖感言？真的讲得太好了，听着让人很动容。
1: 哦，
0: 我有看，
1: 我也看到了。
0: 就是他们就说，那个盛家又在那个飞天奖全部都集齐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那个东林大佛的舞来迎儒。就是我来迎接你的，大概这个意思啊。他说瞬间让我灵魂归位，大佛右手下垂，掌心朝外，是引

0: 接引印，不是高高在上俯视众生，而是俯身伸手，让我的身心有归属感。嗯，确实，对。
1: 但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的这些文字才有效果。
0: 对，确实是。
1: 它放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这个效果
0: 了。有听众他说，我觉得这样定期要哭一哭啊，有利于身心健康。刚刚说的纪录片什么老奶奶，
1: 就是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
0: 对，嗯，还有一个听众他说，前两天是不是还也说到一个什么纪录片？前两天是不是我说的那个神鹿啊？神鹿
1: 啊，对
0: 对，神鹿啊，
1: 是你说的
0: 神鹿啊，神鹿，嗯，那个纪录片也很好看，但是是一个很早之前的一个纪录片了。
1: 对，
0: 另外还有听众他说那是集体荣誉感，对，我觉得是集体荣誉感，然后也有一种
1: 集体荣誉感是不是与生俱来的？我觉得
0: 我跟你讲，我超级有集体荣誉感，
1: 我也是，
0: 就是。我觉得不光是比赛，还有一些别的。嗯，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如果大家现在选我当领导的话，
1: 又来，
0: 我一定很
1: 又来又要当领导。
0: 想买北面羽绒服的，输入的是969宝宝。
1: 对，不要输入那么详细，我们就
0: 对对对，
1: 直接用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
0: 是的，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好不好？嗯，然后你看，看现在好了，现在输对的我们完全看不见，只能看到一些输错的。
1: 只能看到输错的。
0: 还有那个要买蜂蜜的，不是输入黄芪，输
1: 入
0: 的
1: 是
0: 蜂蜜两个字啊。该输入蜂蜜我们又看不见，你输入错的我们全看见了。还有听众他说，我一直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今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高安。看一棵乌桕树，那个字是念旧吗？走过春夏秋秋，为什么冬天还没拍？是不是在等它变红？
1: 哦，
0: 啊，好美哦，其实是美的耶。
1: 对，这是一个景致吗？
0: 我们家旁边就是我们内蒙的家，哦，我是说，就是西乌珠穆沁旗。嗯，我们家里旁边就是草原，然后草原上面呢，有一个地方。它就全是草原，但是光秃秃的草，就是不是光秃秃，就矮矮的草嘛。嗯，然后就突兀的长了五棵树，
1: 五棵，
0: 就五棵树。哦，然后那边呢就被所有的人叫做五棵树，很神奇，因为我们草原上其实有一些草，就是那种草甸的那种状态的话，
1: 它不是被人种的吗？
0: 不是，哦，就天然的。
1: 哦，那五棵树长一样吗？嗯，
0: 有点大小不一。但是它是同一种树
1: 哦，
0: 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会去到那边玩，就跟小朋友们玩。嗯，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呢，就想到说，如果说我哪一天回家的话，有那种无人机的航拍，哦，就把它拍下来，应该是很美很美的，就是因为旁边全部都是草原。
1: 那你有想过哪一天你再回家的话，发现那五棵树都没了？
0: 不可能。
1: 被砍掉，
0: 我跟你讲，哎，不可能，不可能。我们那儿的树，所有树都那个编了号，编了满了。我跟你讲，哪棵树倒了，哪我就要告诉你。
1: 哦，好
0: 不可能，我就不想。他们说三大观音怎么这么大，要你管啊？
1: 他观音真的好大。
0: 以后等我当上了那个节目部主任，
1: 不能再以后了，你们时间不多了。
0: 怎么了？身体不好了吗？还是怎么？有听众他说，听到一些歌曲就会回忆起一些过去的事情，会陷入到那种回忆当中。
1: 嗯，OK，
0: 这也是感性的一种嘛，是吧？还有听众他说，我是10月10号的生日，我的仔仔一天都没有给我讲生日快乐，在11号的时候跟我讲说，你知道昨天，在11号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知道昨天是妈妈生日吗？他说我知道啊。我说那你都没有跟妈妈讲生日快乐。12号的一早，他睁眼第一句话就说妈妈生日快乐。这迟了2天的生日快乐，在他迷迷糊糊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很感动。
1: 哦，
0: 他可能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过生日要对对方有这个祝福，
1: 嗯，
0: 恭贺这样子。嗯，因为小朋友嘛，他其实是真的是完全是一张白纸。
1: 对，他就是他所有的事情都是靠你去帮他写上去嘛。
0: 对啊，
1: 他最初的那一页纸肯定是要你去帮忙写的。
0: 你像之前，就是我不是说在网上不知道看的段子还是什么，他说小学一年级，嗯，给小朋友发作业。然后就是小朋友你要做这个，小朋友说不用了谢谢，因为他也不知道那次是要做的，对不对？所以小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少，你可以跟他讲。
1: 对，
0: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比如说你第二天要过生日，你头天就会讲说，哎，宝宝妈明天过生日，明天早一定要记得说，
1: 对啊，你要记得跟我说
0: 生
1: 日快
0: 乐，
1: 哦，
0: 祝福妈妈好不好？ 嗯是不是他可能就知道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在哪些时候会表现出自己比较感性的那一面呢？
0: 有听众他说，此刻我在南昌大桥上听着969，看着摩天轮一点一点的转动，感受到了时间流逝的具象化。
1: 不是堵车哦，因为刚刚有人说现在南阳大桥，
0: 我想问一下南阳大桥
1: 因为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比较拥堵。
0: 对，也提示一下大家，大概是在一刻钟之前有听众提示我们说，南昌大桥目前往红谷滩的方向是有交通事故的啊，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绕行。
1: 老城区往红谷滩的方向。
0: 有听众他说，我只看到那种生活很艰难的老人，我就会忍不住同情。之前夏天在一个车流很大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年纪很大的乞讨老人等车流停下来，他就走到车前不停的鞠躬乞讨，来到我车窗前，我看到他满身大汗，鞠躬真的很心里很难受，拼命的在手背箱里面找零花钱，好不容易找到零钱啊，找零钱，好不容易找到零钱给他之后，终于忍不住跟他说了一句：“爷爷，天气这么热，就不要在车流中穿行了，很危险。”不管他是因为生活所迫或者其他原因，这样的季节出现，我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1: 哦，
0: 就很善良的人。
1: 对，我可以想象他那个场景。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其实你的时间不多，因为红绿灯很快就要变成绿的，你又不能一直停在那儿。但是现在呢，能找在车里找到一些现金零钱也不容易。
0: 对，不容易，因为就是也很慌乱嘛。
1: 嗯，
0: 刚那个就是他感受到时间流逝的具象化，他说十分钟了啊，移动了可能有十米。
1: 他们说南昌大桥现
0: 在
1: 根本不动。
0: 嗯，
1: 因为他们说交通事故还比较严重的，连护栏都撞翻了。
0: 哦，
1: 对
0: 对，
1: 大家还是要注意行驶安全啊，因为今天是星期一。然后呢，又是早高峰的时刻，然后如果拥堵的话，大家稍微有点耐心。
0: 有一个听众在那个说话给刚才那一位在生日当天没有得到生日祝福的妈妈，她说小朋友经常分不清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可能你的昨天就是明天呢。
1: 哦，
0: 就是你的昨天就是孩子的，
1: 你要进入他的概念里去。
0: 对，是的，
1: 好，
0: 我觉得这就是孩子的可爱之处。
1: 因为他还是说了生日快乐啊，虽然有点迟到，
0: 对，
1: 那没关系、啊。
0: 但是他知道是你的生日，就他心里面有知道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很感性的时刻？
1: 对，哪些状态下你会觉得说哇，我今天好像比较感性了一点。
0: 对，
1: 因为现在有人会反省自己的感性，
0: 嗯，
1: 就会想说哦，我今天那个好像有点太感性
0: 了，
1: 对，我不能这么感性。
0: 因为大家都觉得要活得现实一
1: 点，但我觉得感性其实就是某种状况下的真情流露。
0: 对，
1: 就不要吝啬自己真情流露的时刻。
0: 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会去看，我因为我喜欢看纪录片嘛，然后我会去看一些关于宇宙的纪录片。
1: 哦，
0: 就比如说啊，哪些行星，然后宇宙怎么出现？它会当然是有一些场景，它是不是实拍图？它是那种就是电脑做出来那种构成图。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就是宇宙太大了，我们太渺小了。
1: 对。
0: 但那个时候那一瞬间其实心里面也会有一点动容，你已经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你也不是说难过，也不是说是开心，
1: 就是你就觉得说我好像我有情绪了。
0: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哪些时刻你其实有被自己的情绪那种感知，比如说你看到的，然后在你眼前出现
1: 的感受
0: 到
1: 的，
0: 哎，就是被触动到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哎，有听众他说我表弟结婚的时候我哭了，是不是老了的原因啊？因为我跟这个弟弟也不是很熟，每年就见一次，但我今天哭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人家婚礼上面哭。
1: 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说对方是你的表弟，你是被那个婚礼的情绪影响的。
0: 我跟你讲，所有的婚礼我都会哭。
1: 对，他什么婚礼都哭礼，
0: 大哭特哭，别人百日宴我都要哭了。因为我觉得
1: 生百日宴为什么会哭啊？
0: 因为生宝宝了，哇，你拥有宝宝嘞，然后
1: 哭的时刻是因为台上有人在讲话还是什么？还是只是在场景那边在掐妞，
0: 掐妞个吧，反正不太费哭。就是你比如说在那个婚礼当中，我婚礼哭一般都是什么？
1: 致辞的时候，
0: 父母致辞，
1: 父母上台拥抱。
0: 对，然后还有那种他们相爱的场
1: 景。因为主持人想说，好，现在请我们这对新人拥抱他们的父母。
0: 别拥抱了，我要哭了，台下观众都哭了，紧让拥抱。哎，然后我就会哭。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生宝宝那种什么满月宴呐、百日宴呐。
1: 嗯嗯嗯。
0: 因为如果是生这个主角的人是我的很好的朋友的话，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如果是我的好朋友当了爸爸妈妈的话，我就超感动。有纸吗？
1: 不要再问我要纸了，
0: 就很感动啊。然后包括我姐姐生孩子的时候就很感动，没想到后来孩子那么调皮，很想哭。
1: 对啊，就是有一些特定场景，包括婚礼。
0: 对，哦，还有就是我姐姐在坐月子的时候，我就回去看她。
1: 哦，
0: 然后我因为我姐姐生宝宝的时候是9月6号。
1: 哦，
0: 然后呢，正好国庆节，就是国庆节不是有7天的假？对，就有假期，我就赶快回去看她。然后就国庆节的时候回去看她，我就看我姐姐好胖，然后就坐在那个床上。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姐姐就说：“你干嘛用这种可怜的眼神？”我觉得我当下应该是有一点就心疼我姐姐吧。
1: 因为你可能是惊讶， 表现出的是惊讶，是你没想到的样子。
0: 我觉得是可能就是可怜，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说你真的好辛苦啊，就是生宝宝太辛苦了、
1: 哦、
0: 当时的那种感受就是这样、
1: okay、
0: 当时我也动容啦，
1: 姐姐想说给我回南昌，现在
0: 对对对，现在就离开我。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当妈后哎，看不得任何关于孩子遇难丢失的视频，就会伤心流泪、
1: 哦、
0: 嗯，就共情，
1: 嗯嗯。
0: 然后另外还有听

0: 友他说，最近刷到一部动漫短剧，穿越到2000年前，给秦始皇送土豆种子、送造纸术、送水利图纸，就是为了保2000年以后的华夏。穿越过去的人必死，只能活5到10天。我们华夏儿女，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为了民族，随时可以赴死，前赴后继，真的很感动，让我想起了8年抗战。哦，对。确实那种民族感，对吧？
1: 而且情绪是在不断变化，你会因为这件事想到另外一件事，然后所有的联想结合起来之后，就带来了你当时感觉到那种感动。
0: 你就是会感慨我们民族之伟大，是不是？还有听众告诉我们说，南四友好路这边上南昌大桥这个方向也很拥堵哦。刚刚听说从老城区过来堵车，还有点庆幸，幸好这边不堵嘞。
1: 但是因为是早高峰嘛，所以有一点拥堵是正常的。
0: 对，就
1: 是缓慢通行，只要不是交通事故导致的拥堵，可能大家就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0: 交通事故的话，也应该会比较快速的。
1: 对，
0: 就会把这个
1: 有条件的就绕行，没条件的只能等待，好不好？不要着急啊！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还有啊，我对这种家国情怀、人间温情、世间大爱就会很感性。然后他说，之前有讲到刷到很多关于毛主席生前的一些事情，就爆哭，就觉得很感动。确实就是革命先烈，然后就是包括这种就是为国奉献终身的这种。文字也
1: 录或表达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确实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1: 没错没错，
0: 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直接发送文字我们都能看得到。
1: 进一下宣传，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那个北面羽绒服的话，真的好受欢迎哦。王晶，快看看还有谁买了？
1: 我来看一下。
0: 如果你要是想要购买的话，北面。鹅绒服短款长款都有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可以了。给大家说一下，男女同款从加小码到 2XL 尺码都非常全，从80斤穿到190斤完全没有问题。短款有14种颜色，长款有黑白两色。谁买了？
1: 等一下，
0: 还在滚。
1: 林某某。
0: 林某某，恭喜林某某拍得一件羽绒服。
1: 荒野绿洲之类的，猜到乱猜的名字，因为我们这边显示不了全名，
0: 就是荒某某某。
1: 对。
0: 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反季节的时候买一买啊，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它是鹅绒服嘛，而且呢，这个面料呢用到的也全部都是这种抗污、防水、防风的这种面料，然后做了双层内里的设计，所以又不钻绒。大家如果想以便宜的价格购买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了啊。短款羽绒服699块钱，过膝长款羽绒服799。然后，如果你在商城首页当中领取一下399减50元的优惠券的话，券后价格只要六百

0: 宜春真的好冷，又有宜春的朋友购买了，是不
1: 对，
0: 是？
1: 而且很多，概率很高。
0: 是不是啊？
1: 跟南昌平分秋色，
0: 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后台有那
1: 种
0: 滚
1: 动，对，它会显示哪里的
0: 谁
1: 朋友，
0: 买了，
1: 然后名字会隐去一些字，然后我们让我们看到。
0: 对对对。然后如果大家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创意装饰目前有在进行这种全新的加装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1: 是的，
0: 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施工不合格的话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资金全程都是掌握在咱们业主自己的手上啊，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延工期了。
1: 对，
0: 工艺跟服务更好，工人早点完工，早点验收，也早点拿钱，主动权也全部在咱们业主手上。创意装饰呢，目前已经在家装行业深耕了29年了，全国超过了100家的门店。
1: 没错，
0: 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
1: 让大家有那种说，哎，他们是不是外包的？
0: 哎，游击队该找不到人
1: 了，是不是找不到人
0: 啊？哎，不会的，不会的
1: 啊，
0: 全是自有工人，而且呢，有超过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啊、工艺啊、施工完全自主可控。现在29周年庆典力度非常的大，交10000抵30000，直接立省20000块钱，签约就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而且再享受价值100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啊！江西仅此一家。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叫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1: 今天节目聊的是关于感性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在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变得很感性呢？
0: 有听众他说，最近一次感性时刻大概是来自于前几周的一个赶早读的路上，听到了咱们节目开场曲放的是张信哲的直觉，
1: 哦，
0: 突然就控制不住的在那儿流眼泪耶。他说仿佛回到了那个自由追演出的大学时光，现在快35岁了，结婚怀孕，好像大多数的时候生活都不能随着自己的喜好，要照顾很多人的感受，独处享受自己的爱好的时光变得又遥远又宝贵。
1: 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唱直觉非常好听，
0: 直觉是怎么唱
1: 的？所以我只要听到直觉就会想到我那个同学。
0: 你唱一句好不好？
1: 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
0: 哦，彼此好。
1: 而且我那个同学原来经常会在课间的时候就在那个教室门口那个走廊里面大唱张信哲的歌，
0: 哦，
1: 他原来很喜欢张信哲。还有听众说前两天跟朋友出去聊起来那个 MBTI 人格，他们就说我肯定自带 F 属性，因为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很感性特别容易共情别人的人，我特别容易被家国情怀所触动，所以不管是看报道啊还是看电影或电视剧啊都特别容易落泪。国庆节期间跟朋友去打了一个剧本杀界的四大名著之一，跟家国情怀有关的，结果全场的人都从头哭到尾啊，我现在都不能听那个背景音乐会哭。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演员拍完戏走不出来了。
0: 哦，真的。
1: 我有判断出一个身边一个朋友的 MBTI 人格。
0: 嗯。
1: 那我也就是我就
0: 你就是你就是说直接判断是不是？
1: 就是我看他我就说你肯定是个 J 人。
0: 哦。
1: 什么是 J 人？然后我就让那个让他去做那个，他真的是。
0: 他是 J 人是不是？
1: 对，就是他很喜欢就是规划事情。
0: 那你说我是什么人？
1: 你。你是女人。
0: 好没劲的王晶。还有听众他说
1: 你不就是个E人吗？你还有什么贵人呢？
0: 什么鬼什么鬼什么什么鬼。有听众说晚上散步的时候秋风吹起了一阵黄叶散落的地面，再闻着阵阵的桂花香，就感觉很感性很惬意。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秋日限定的歌曲，那真是要 emo 了。不是，不只是 emo 吧，
1: 这个场景已经有画面了，
0: 就是爱上这个世界了。
1: 对对对
0: 的感觉。
1: 哦，他们说南昌大桥的那个车子横着撞过来，双向车道都受影响。
0: 很多听众发了照片过来，确实可能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哦，就大家要注意一下，慢慢开车，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遵章驾驶，可以避免一下交通事故刮擦碰什么的啊。有朋友那个不要发送羽绒服三个字，发送969，还有那个蜂蜜的啊，不要发蜜蜂，
1: 直接发蜂蜜，
0: 谁让你们发蜜蜂了？我看看是谁，哪个小孩不听话发蜜蜂。哎呀，我真是气出猪叫声哎！
1: 不会发 BE 吧 ？BE
0: 发 BE 也不行，别乱讲，只能
1: 发蜂蜜两个
0: 字，只能发，不是发蜂，
1: okay.
0: 是发蜂蜜，那真是够了。你
1: 发蜂主持人可以，但是你们不行。
0: 蜂蜜两个字 啊，别发错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之前看完《沉默的荣耀》也是一路爆哭哎。
1: 对。
0: 还有听众说一提到孩子就很难不感性吧？刚刚大家说孩子其实是一张白纸，他是什么样的，看你写了什么哪句话，我就感触很深。我们老是觉得孩子身上有很多坏毛病，其实他映照的就是我们自身呐。越来越觉得孩子教育孩子真是任重道远，每次多发一次脾气，可能就在孩子身上种下了一个烙印。就听节目有的时候也能听到这种
1: 是的
0: 感性的时刻。
1: 是的，没错没错。所以今天就是挖掘一下大家感性的那一面，就我觉得感性没有不好了，就像刚刚有人说的，就是适当的表现出这一面，我觉得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0: 是的，是的，
1: 啊，不要憋坏了。
0: 是的，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再见，
1: 拜拜。
2: 一张。

0: 病全健康，好而不贵，创意方式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1: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来，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

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

0: 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谢谢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

0: 纸杯都不嫌多。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之风。

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别生气了，滚刷我已经买了，我换晚班了，晚点回去。
0: 电影照明商店，深巷的尽头，一间照明商店常年亮着灯。神秘的老板细心擦拭着每一个灯泡。
2: 有什么需要吗？
0: 形形色色的客人络绎不绝。
3: 路口有一家照明商店。
0: 护士许念和男友郑满星搬进了商店附近的公寓。
4: 你们刚搬来啊？
5: 是啊，我们住405，
4: 我们住302。
0: 许念渐渐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心底都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
6: 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
7: 我最近觉得这里不太对劲。
0: 影片通过几条线索串联起了一个人的一生，从母女情深，
8: 我想跟你永远都在一起，
0: 到情侣之间的纠葛。
1: 醒了。
6: 你在做饭啊？
0: 再到中年的孤独和老年的关怀，每个故事都让人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易和温暖。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

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江青，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1963.9。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1: 我回来了"
0: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3: 潮男的知识，
4: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5: 嘿，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创业装饰29周年庆。

0: 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一万抵三万，两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

0: 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8: 救命！救命！救救我！
7: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9: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7: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8: 抓住我！
7: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0: 安全六步别忘掉，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出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摇钱来了，都给我打开，摇钱来了，都给我。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期待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清新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96.9。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

0: 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9: 潮台的知识。
10: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11: 969 Number 1 潮台

0: 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充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三大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Lonely.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出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丁萃水真的只要199元。朝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朝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与树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现在装修啊都是几万几十万的投入，那最怕踩坑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那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是被动的。现在江西的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个呢是给大家一个底气，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周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万平方米的直属的一个工厂。那同时呢，这次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装修你说了算。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你好，
0: 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2: 你表白了没有？
0: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3: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1: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0: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4: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0: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5: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6: 一闪一闪亮星星
7: FM 96.9

0: 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生活好香，
2: 谢谢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歌。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非常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5: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8: 谢谢你们呐。
7: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9: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10: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11: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7: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
5: 潮台
6: 96.9。
5: Think in that world sunshine, what you know you're three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比较优雅，很百搭。

0: 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大塞纳。那我们的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心情在发炎，喜欢谁偏说出讨厌，懂彼此伤悲也怕被了解，谁都有不可理喻的时候，而我到底哪里痛，见不到你最心痛。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

0: 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B9。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6: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8: 潮男的知识。
9: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0: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感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来找到商城，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主播的严选，双方的比价，多方的比价，那同时的话呢也是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算计。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坚定。
1: 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8: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 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2: 969 Number 1潮台。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0元。

0: 4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淘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89.9 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从办公桌到晚餐桌的距离是最远的距离，欲速不达，心急路长，但也许也可以是最短的距离。
1: 下车，走，
0: 即刻享受潮派晚餐，用快乐偷走时间。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下班出发。
2: In a tune into FM 96.9 and 99.2。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晚餐，我是精灵。Hello， 现在大家都在下班的路上了吧？然后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今天遇到的一些事情，好玩的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本来今天上午的时候应该是发生了几件蛮有意思的事，可是我到了下午工作了一天之后全忘了。因为我今天上午那个我一般上午是不上班的嘛，我们下午才开始，中午才开始上班。然后我就在想说，上午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在晚高峰的时候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刚好全都忘记。因为平常如果千玺在的话，大家聊天我可能就会聊着聊着聊出来，可是现在我完全一点点印象都没有了。然后大家一定要这个也发散一下我的思维，跟我聊一聊，看看今天大家自己都遇到了什么事情。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今天喝到了霸王茶姬？应该是没有吧，因为小程序已经爆满了。我早上可能刚起来不到九点的时候，因为我八点左右应该是7:45会醒一次，然后就那个审工作群里面的稿子，之后呢我就开始慢慢悠悠的拿出手机，结果发现小程序根本就登不上，然后在小红书搜一下看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爆单了，发现真的是有的地方有人点到了，然后显示前面还有1000多杯正在做。哎，应该都差不多知道今天这个霸王茶姬买一送一嘛，因为他们的那个代言人是郑清文，然后郑清文正好又获得了冠军，所以说这个他们就为了，其实他们好像说他进决赛的时候就已经是买一送一了，然后今天呢更是夺冠了之后就又开始了，所以大家今天有没有买到？然后朋友说今天又是一个人，对，今天又是一个人，因为千玺就是结婚，我没有说是他结婚哦，不要乱解读哦。他就参加婚礼，然后那个婚礼呢又在萍乡，所以肯定是要这个头尾都在请一天的假。那在此呢也祝福他的表哥新婚快乐。好，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因为这个郑清文夺冠这个事情呢，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也就是我们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在你人生当中或者就是最近啊都可以，有没有什么高光时刻，包括如果今天你到线下去点了霸王茶姬的买一送一，我都算你是高光时刻。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当中的这种很有意思的小的事情，然后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就说，哇，我今天怎么这么厉害，看把我给牛的，我都会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就说不要放那个音乐，我跟你说不是，如果完全不放这个音乐的话，我很怕那个会滴滴滴响，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听到这个背景音乐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害怕，如果两个人就是你一唱一和的话，那么我就不怕这个报警器响，如果我一个人稍微有个一秒钟的停顿就会让人觉得很害怕。你知道刚周杰伦那首歌里面他有一个哒哒哒哒，然后突然停下我就非常的紧张，包括南山南里面也会有一个1秒1.5秒还是2秒钟的停顿，每一次到这种情况下就会好吓人好吓人。好啦，所以大家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说有没有什么人生当中或者是最近啊觉得说，哦，我怎么这么了不起啊，又或者是说那个高光时刻。然后有朋友说买不到啊，500多杯你在哪个区啊。然后还有朋友就发来了说高光，我看看是什么。哦，他说他抢到了王嘉尔演唱会的门票，在哪里啊，他最近在哪里开演唱会？咱们就是纯纯的王嘉尔的颜粉，哈哈。其实他的歌只听过那个叫什么 Papillon， 只听过这个。好像他现在走的那一些音乐，大部分是他自己制作的，然后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呢，今天大家杭州哦，王嘉尔的这个演唱会在杭州，但是我想问问他的这个演唱会和境外的那个演唱会的风格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啊？因为有一些表演的东西，我估计应该是没有办法在杭州呈现的吧？大家是不是没有？就是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王嘉尔演唱会风格的朋友，其实真的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呵呵，真的是会大跌眼镜。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觉得说哇，怎么是这样的安排呀，就是看得让人心砰砰跳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另外
我的心脏现在要砰砰跳了。另外，他不止抢到王嘉尔的门票，他还买到了霸王茶姬。有人跟你买一送一吗？有人拿到了你第二杯吗？哎，在此我又想说一个题外话，经常哈有这种买一送一的情况，你会看到短视频里，或者是你真的会碰到那种朋友，就是有点像是塑料友谊。他说本来买一送一嘛，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喝的话，那肯定会 AA 那一杯的钱，是不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呢，他有的人真的就会说，他说哦，那我能不能就这个一点也不付，我就是那送一杯。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哈。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有没有什么高光时刻，其实它也不是说你也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有什么高光的时刻哈，比如说你高考的分数也好，或者是你的工作里面，或者是哎你觉得怎么样表现到了自己，这是往大里说。往小里说就是像我们今天啊，如果有朋友抢到了买一送一的霸王茶姬，也是非常的高光了，因为这点会让你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么幸运，又会让你说我怎么那么厉害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上面来分享。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最近啊，就是可以一整晚平躺着，手放在肚子上睡觉，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光。因为他之前睡眠的有一些问题，如果这个千玺今天在的话，这个事情放在他身上，应该也是他某一天的高光时刻了。他这是让他会觉得很骄傲的事情。今天竟然我可以这么快的入睡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哈。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霸王茶姬那边是王府井、洪都全部都爆满，应该是爆满。如果你在线上的话，基本上是买不到的。而且呢，它是那种抖音的小程序里面也不可以买，它只有自己的商城小程序，还有你到店堂食这种消费才可以买。如果说是美团外卖的话肯定不行，因为中间商赚差价。好了，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天。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开始与原生家庭和解，这是他最近觉得自己比较牛的事情。昨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或者是在你行业里面的冷知识，就有说到过一个，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一出生基因里面带着的。如果说你可以跟自己的一些就是比较拧巴也好啊，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总是会回想起来觉得不太开心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和解了，我觉得真的是高光时刻，真的是一件很厉害很牛的事情。因为这证明你战胜了你的基因。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有朋友就说，他说现在觉得值得很高光的事情就是转了英文。他说不再关注 to do list， 而是去写 to down list，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很棒，很有成就感。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再去想我即将要做什么，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啊或者什么，而是去想我一直为止到了目前已经做了什么事情。好了，17:18，大家都可以大事小事，只要是你觉得说哇我最近很棒，我自己很牛，我们今天来夸夸群，然后你可以夸别人也可以夸自己，好不好？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现在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是一件很棒的这个单品哈，就是我们重新上架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它呢已经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了，但是呢每一次都会有很多人想要复购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呢真的是算是香奈儿彩妆里面的不论是护肤也好，因为它护肤品啊洗面奶这些东西其实都叫做泛广泛来说都是化妆品。然后它其实是化妆品里面一个很高光的产品，就是它是一款集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洗面奶。基本上很多人用过之后就是可以感受到，首先是它的清洁力，还有就是这个上脸是一种非常舒服的状态。因为洗面奶这个东西呢，你最多在脸上停留不会超过1分钟的时间，但是就是这1分钟的时间，就这几十秒的时间，很多人用过之后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很好用，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啊。无论这个是脸上残留的彩妆啊，还是平时的油脂啊，或者是毛孔里的脏东西，你都可以用它来清洁。而且它也是比较广泛的一个肤质。

比如说你是干性、油性或者是混合性的，都可以用它。那么现在呢，我们商城里的价格是多少啊？299元，直接拿下两支，一支呢是150毫升的，也就是299，你可以拿走300毫升。官网的话呢，售价是520，但是我们这边是299，就可以拿下两支了。如果想要了解到的话呢，不要发送错误的关键词哦，直接发送969就可以进商城下单了。或者是你想说，哦，那还有没有昨天卖的东西、前天卖的东西，都可以发送969，只要你点进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我们每天推荐的在比较前面一些的东西呢，它就是会这个在我们的主页里面，其他的东西你可能要去找一找。所以说想要了解或者是购买我们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的话呢，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我们的关键词就是969，就可以购买了。然后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你人生当中哈，首先是你一整个半个吧，因为我们活得还很长，这半个人生当中要这个聊到的这个高光的点在哪里，又或者是说就是你最近甚至是去 KTV 里，然后说哇，我去 KTV 里今天竟然把这首歌的高音唱上去了，这其实也是非常高光的时刻，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把你最近觉得值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牛的情况，然后想要夸夸自己的，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面，回复这个，如果想买那个洗面奶的哈，回复969就可以咯。哈哈，你知道有朋友说什么吗？他说平时你们两个主持的效果挺好的，但是今天听你一个人主持更自由灵活，你的声音更好听，这就是你的高光时刻。哈，这就是我在这档节目里的高光时刻吧。对，因为有的时候要迁就迁徙的声音，没有办法就是展现我独特的美丽。好了好了好了，听歌了听歌了。

0: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2，88206-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88206-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这是超台96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晚餐，我是精灵。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最近哦自己特别了不起的，也可以说是你的高光时刻。今天呢，有朋友说他又抢到了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又买到了霸王茶姬。我觉得今天买到霸王茶姬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大家都是几点钟出去买的，在现场到底等了多久啊？这个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两位朋友呢都说了跟这个自己的身材管理有关的。有朋友就说，他说我觉得最近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减肥减了30-40斤，然后呢因为你减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不能够持续这样的减下去嘛，他说最近又开始吃，可是只胖回了6-7斤，这个是觉得让他觉得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还有朋友就说，还说哦，那这个我的高光时刻平凡又治愈，因为呢前段时间晨跑，他也是说他要不仅甩掉了小肚腩，然后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好了。他说原来坚持一件小事真的会发光，这种靠自己变好的感觉就是我珍贵的高光瞬间。其实有好多朋友在我们这边有的时候会分享到他自己就是塑身啊，又或者是锻炼的时候，这个也是可以来说一说。比如说哦，你最近又增重了，因为有一些人他是练肌肉的嘛，有一些人他想减脂，有些人他想增重，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说我最近几年的高光时刻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学会骑自行车这件事情真的蛮高光的。我那天跟我妈说，我说我想要骑电动车以后上下班，然后我妈她就说，她说天哪，以前那么近的距离让你那个走路你不肯，你还要开汽车才行，怎么现在好喜欢骑电动车？我说因为以前不会骑自行车，然后不知道骑电动车的好，不知道骑电动车有多方便，随停随走，然后也不用找车位，也不用干什么，我就觉得说现在学会了这个技能之后干什么都有底气。比如说学那个路冲我也会了，只要我自己的内心坚信我现在掌握了平衡法则， 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那我一定能够学路冲、学滑板，然后还可以骑电动车，完全不需要有人，当然也不要学我哈，就是我想说完全不需要有人在旁边盯着，其实还是要注意那个上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然后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来看一看说自己有没有什么觉得高光的时刻，有没有什么觉得让你说很厉害，比如说呢在年会上面啊，又比如说是最近出去玩的时候帮朋友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人家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哦，然后哦你一出手就解决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说，他说其实我会经常记日记，然后呢这些日记写的都是一些成功的事情，就是他自己成功的事情，还有要赞美自己。比如说他就有那个截图过来，他就说，他说我可太厉害了，然后侧方倒车呢今天倒得很不错。哎，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现在那个侧方位停车对我来说，如果距离特别小的话我是真的不行，然后如果停进去了而且停得很不错，或者是就是倒两下我就倒进去了，我会觉得说哇真是可把我给牛坏了，怎么那么厉害啊。因为到现在为止真的都觉得侧方位停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哎，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都可以这个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潮台969，然后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有朋友说原本想说自己没有什么很牛的瞬间，没有什么很高光的时候，后面发现他说我可以做到7个月阅读600个小时以上，600小时相当于什么，就是看了300本书，这个好像还挺牛的，非常非常牛。他这个是不是某一个看书软件，因为我在那个手机上看书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不太知道怎么样看到自己的那个手机上面累计看的时长是多少。哦，那如果千玺在这的话，他又有那个高光的时刻啦，因为他经常跟大家比自己的网易云音乐到底是有那个多少 VIP 等级，也可以吧。大家如果 VIP 等级真的很高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是今天到现在为止你听那个 QQ 音乐也好，网易云音乐也好，到底听了多少首歌，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比过了别人，或者是你今年的自己比去年的自己更牛的话，不就是很高光的时刻吗？甚至你今天说到这个，我就在想那个支付宝用电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还蛮高光的吧。去年的时候呢，我已经早早的就用到了第二阶梯，今年的时候我竟然现在才刚刚用到第二阶梯不久，那这样不就省钱了吗？也是非常高光的一个时刻呀。我感觉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你最近遇到什么，哎，你觉得说这件事情我真的不错哦。有朋友说，他说番茄小说的 APP 就会显示阅读总时长，那大家要是这样说的话呢，看番茄小说是吧，我来看看我红果，我看我红果已看完，最近已看完什么啊？1部、2部、3部、4部、5部、6部、7部、8部、9部，怎么红果这里也有高光啊？10、11、12、13、14，天哪！我竟然在红果里面看完了这么多部剧吗？因为我点已看完，他就说，可不可以全部看是多少啊？他好像没有一次性告诉你你看完了多少部。妈呀，我在这个上面浪费了我在这上面休闲了这么多时间。我最近看的叫做末世文，我很喜欢很喜欢看末世文，虽然期望一辈子都不要碰到这种事情，但是我每次看到人家在末世闯关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要点去看一看，然后就积累一些经验以防万一，真的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不论是大的事情自己找的工作呀，或者是什么，又或者是小的事情哦。我看到红果的那个短剧看到很多，然后就觉得说最近的心情很不错，那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来让你自己感觉到很不错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这都算是人生当中一个蛮高光的时刻。有朋友就说，我上周五啊把黏黏糊糊的厨房 厨房 sorry 板黏黏糊糊的厨房花了2个小时打扫的超级干净。这两天呢每一次到厨房那边都要顾路看一眼，这种肯定是一般不太会用厨房的，并不是那种每天都在用厨房的人你的厨房才会脏。因为我现在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每天都在用的话，你每天都在擦，还不会是说把厨房弄得黏黏糊糊的。就是我后面过去我发现，哎，怎么我的油烟机底下有这么多油啊，其实是楼上排下来的。如果每天在用的话，每天在擦的话，反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真的还蛮厉害的。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是你如果不经常去到那边，说的好像家里跟大平层一样，但是你不注意到的话就会变得很脏，然后你一下子鼓起勇气来，你就说好了，我今天要做一个疯狂的大扫除，然后弄得干干净净，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生当中蛮高光的时刻，起码是这个时间段。哦，有朋友就说，我会贴个手机膜，我都觉得自己超级厉害，是很厉害啊。虽然钢化膜还蛮容易贴的，但是如果是那种手机膜的话，那就是厉上加厉，害上加害，就超级超级厉害啦。然后刚刚有朋友就是听到我们说那个睡觉躺平然后很快就入睡，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也发来了自己那个截图。哎，这个睡眠他这个是用的也是华为的手环嘛，因为那个界面非常的像，他就说自己的睡眠质量得到了94分，超过了99%的同龄用户，比昨夜上升16分，您的睡眠动物是考拉。他就觉得说自己非常的厉害，因为他长睡眠他睡了7小时20分。哦，说到这个的话，大家又知道吗，就是人家说现在不是说睡满8小时或者10小时是最好了，说你是睡满7个小时其实是最好的，要不然好像说全因死亡风险，又或者是自己的精力就会下降，人不能睡得太短的时间，也不能睡得太长的时间，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注意一下。不过这个东西呢科学啊研究方方面面每一年它其实都是在进步的，因为最近也有科学研究说，他说女性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其实应该是要比男性更长的，如果7个小时哈，如果7个小时是按男性的水平来说的话，那女性就要睡得更长一点。大家现在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最近让自己觉得自己非常牛非常厉害还蛮高光的时刻。

期盼着第四年完全渗透，勉强着所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最后的默契，时常以自我疗愈，那可是相反跳跃，你终于把我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

0: 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17:41，这里是潮台96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晚餐，我是精灵。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说，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自己特别高光的时刻，特别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厉害呀，真是想要夸夸自己，或者是夸别人也行啦。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夸夸大群。然后我朋友就说，年纪越大越喜欢站在幕后，最近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当选了区党代表，非常的开心，一下子就感觉我们的距离，不，你离人民的距离更近了。天哪，徐峥老师，你每天这个背着我们是吧，自己偷偷进步，自己偷偷努力是吧。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刚刚跟我就是在我们广告的这段时间给我发来了一个小八卦，我不知道这个小八卦能不能说。我们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库迪，然后这个经常去的地方它在哪里呢？好像就在我们广电里面。天哪，这个事情我真是迫不及待，第一个要分享给你们。如果现在还没有就是真正落地的话，然后很多人不知道的话，你们先知道了，各位朋友。哦，好开心啊。但是我不知道库迪里面有没有什么好喝的，因为一般就是最近都在喝瑞幸啊什么的，我也不太喝咖啡。可是呢，走到那边如果它是有那种9.9的话，我就会买一下。所以各位朋友现在也可以告诉我库迪有什么好喝的，以后我一个一个去打卡好不好。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哈，因为千玺不在，我一个人呢还是会稍稍的有一些无聊的。我今天其实还发生了蛮多事情的，都想跟大家分享。可是你知道，没有一个人一唱一和，我突然跟大家说这些就会显得很无厘头，就会觉得说，哎，怎么这个话题突然跳到了这里。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当然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自己在做的什么事情，今天特别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就是说高光时刻，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想要听我们表扬一下你的都可以啊，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潮台969。然后我朋友呢他就说，哦，他发来了一个多邻国连胜365天记录，那真的是蛮牛的。我应该最多连胜就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现在连多邻国，看看现在我多邻国的 APP 的 APP 长什么样啊。他最近竟然没有很奇怪的那个就是 APP 的那个样子，他平常他的皮肤都会换了又换，他现在竟然没有换，我觉得多邻国应该是已经放弃我了。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啊，他说呢今天又比昨天要进步了，这个也是跟那个开车有关的。他说呢，这个能够轻踩刹车，你现在应该不是在开车吧，你现在应该是停车的时候吧。他说学会了那种点刹，别说了，认真开车，朋友们。啊，有朋友就说，我多邻国法语打卡700多天了。

罚你给我们用法语说句话，现在立刻马上用法语表扬我，表扬你自己好了，表扬你自己好了，太厉害了吧！有朋友说千玺去了哪里？千玺去婚礼啦，他去婚礼现场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哎？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喝多？他那天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哎？既然他不在，那大家就是当听一听就好了。他说他有一次喝多了，然后呢，他那个喝大了，喝到了什么地步？就是他连自己的手机的解锁的密码都忘记了，所以他一直乱输，一直乱输，然后就把他的那个手机锁掉了。天哪！我就说他的那个真的很差劲。你们不觉得吗？怎么可以有人这样啊？我再次的提醒大家，喝酒就只能小酌，要适量，好吗？不要又菜又爱玩，好不好？还有朋友说什么事啊？分享给我听听。我今天的事情嘛，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哎，比如说早上的事情，我就很想跟大家说，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记起来。就刚刚的事情吧，刚刚我去拿一个文件，然后呢，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同事正好说某某老师，然后那个人跟我的姓是一样的，我就这样说，然后他说的那件事情还是我知道的事情，我就好认真在那听。后面我还想要回复他，结果发现他看着我在打电话。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跟我说话哦，真的好尴尬呀！好了，又马上要到一首歌的时间了，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周传雄《黄昏》，大家记得赶快留言哈。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晚餐》。尘螨、秋季花粉、霉菌都是秋季常见的过敏源。家中床单、被套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尽量少放置毛绒玩具和地毯。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大风天气要减少孩子在户外长时间玩耍，回家后及时洗脸，冲洗鼻腔，降低过敏发作的概率。对哦，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那个过敏的还蛮严重的。然后要跟大家说，就是我昨天才看到了人家科普的，说如果我们在骑电动车的时候，最好是如果你那边扬尘啊、尘絮比较多的话，或者是什么有东西飘到你眼睛里来，千万千万不要揉，因为有一部分，不是说南昌一定有哈，有一部分地方种植的那个它的植物，然后它的絮飘出来，其实上面是带有倒刺的，就是那个东西它是应该是他们本身植物用来那个传播花粉啊或者干什么，反正它是有倒钩的，如果进到了你的眼睛里，然后你又去揉搓的话，它就会伤害你的视网膜，伤害你的眼睛。那么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东西进去了怎么办，就想办法让自己哭啊。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高光时刻，你就打自己两巴啊，不是，你就想办法一定要让自己哭出来，就是或者是拿清水去洗，如果说有生理盐水或者是那个眼药水的话，那么就更好了，就是要把它冲洗出来，千万千万不能够用手去揉。还有一个就是你家里的那个洗衣凝珠，如果你放在阳台上，它比如说化掉啦，又或者是说粘在一起了，你不要徒手去把它撕开，因为你把它撕开很有可能这个东西它也会蹦到你的眼睛里，然后它就会灼伤你的视网膜。这个事情就是让家里最没用的人知道了，然后赶快转发给我妈。这个还蛮真的要蛮注意的哈，各位朋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说高光时刻，然后有朋友就分享，他说我感觉自己认路特别棒，不管去到哪一个陌生城市，我从来不会迷路，那是真的很厉害，太厉害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你是不是那种一过去就可以分得清东南西北的人，然后你只要看着太阳啊，这边太阳下山落山，我就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我不行。 就算是你告诉我太阳在那边，我还得想想哦，现在是几点钟哦，它有可能是什么西南方向什么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如果我现在开车，然后你不给我开那个导航的话，我是完完全全不认识路。我走，我到现在回自己家呢，就是。有的时候都会要开导航，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从走南昌大桥也可以，你走英雄大桥也可以，你走那个朝阳也可以，你都可以过江，是不是？可是呢，我又怕他把我带到一条小路，然后让我走这边，我就会不认识，就是我整体的那个方向感是很差的，我只能记住一条路。如果我就是死记硬背那一条路我一直开的话，我是完全不会有问题的。可是你让我今天突然换一条路的话，我就立马要打开导航。但是有很多，特别是那个我们的司机嘛，他就知道，他说你给我看一眼那个导航，我差不多知道他是往哪个方向，非常厉害。今天呢，就是刚说完过敏就打了两个喷嚏。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自己高光时刻，这个可以是那种很大的高光时刻，比如说哇，我考上清华北大了，这种哈，不会有人真的考上了吧，太令人羡慕了。然后或者是那种说，就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啊，就说哦，我觉得我认路很厉害，我每次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找对方向。又或者是像我们之前有朋友分享那样，就说其实我仅仅就是减肥成功了。以前我瘦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减肥成功有那么难，我就想说管住嘴啊，管住嘴不就行了吗，像我这种人怎么吃都不会胖啊。结果后来呢，年纪上来了之后啊，我前段时间不是一直肠应激吗，然后就是那差不多一个月我没有一点点营养吸收，就是我在维持我正常的那个生命体征的时候，我是瘦了4斤，当然有还是有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了，还是有补充一些营养，但是就是只瘦了4斤。然后那个时候就好多人跟我说，你是不是瘦了，然后你怎么看起来比之前要瘦了这么多，包括我们线下见面的时候，正好也是我最瘦的，就近几年来最瘦的那个时间段。哦，最近我也没有多吃什么东西，就是喝了几杯饮料吧，啊哈，我的体重又上升了，又回到了49公斤50公斤。因为你知道主持人他有的时候有上镜的需求，你真的是一般正常的体重49公斤，你在镜头前面就会很胖。所以我就在想说什么，我也够忌口了，我吃的也不是那么的多。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很容易饿，我昨天晚上就是下午傍晚的时候，我点了一杯奶茶，然后呢我还点了塔斯汀，结果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肚子饿了，我就在想说肯定是因为我晚上没有吃晚饭，我只喝了一杯奶茶，所以我晚上就一定很饿。结果后来我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快速的说一下。哎呀，真的是。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山茶花面膜哈，山茶花面膜呢，这个甲方我待会儿没说完的话，下一个广告点位之后我会继续说的哈，就是它是一款集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洗面奶。这个山茶花的洗面奶，每一次到我们这来，然后有朋友就说299元两支，那折合下来一支也要100多，还蛮贵的。但是你知道吗？它原价是520块钱一支的，而且它一支有150毫升，150毫升，如果你不是天天化妆的那种，你可以用好久。有好几个月你都用不完，但如果你是每天就是会化淡妆或者是涂防晒的那种呢，我估计一下2到3个月150毫升是可以用完的。嗯，而且大家都觉得说这一款洗面奶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每次我们上新的时候，都有朋友要推荐说，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感觉很好用，而且它的香味也很好闻。它都不是说功能性、功效性有多强了，他就觉得说体验使用的感受就很好。那么怎么样去购买它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969就可以了。稍等我一下哈，我们先进一个硬广。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冒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0: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那个山茶花洗面奶呢。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哈，或者是就是想了解一下的话，都可以发送我们的关键词969就可以了。这款洗面奶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泡沫超级的丰富。要跟大家说哈，有的时候呢，你手搓或者是干搓你是搓不出来的，你要蘸一点点水，又或者是其实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去买一个打泡网啊。如果我们的甲方有送一个打泡网就好了。但是因为你知道高端的洗面奶还是不会送这些的，有时候你去外面，我去无印良品，无印良品都有点贵了，你就是用那个淘宝上买一个打泡网，这个东西它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是你挤一点上去，然后就是在那个打泡网上就会有非常浓密绵密的那个泡沫出来，是很好的。因为所有的不管洗发水也好啊，还有是洗面奶也好，其实呢它倒不是说泡沫越多越好，但是它省事儿，因为你一定是要把它打出泡沫来才能够上脸的。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洗面奶也好啊，或者是洗发水也好，它就是包括我们身上的沐浴露那些也好，它就是会保护你的皮肤。所以为什么说打几圈，然后把它全都头发弄湿了，然后这样才行。如果你干干的上去的话，其实会对我们的皮肤啊或者是头皮啊有损害的。但是这一点呢，话扯远了哈，这一点呢牙膏又不一样，牙膏就不能打得好湿再用，牙膏干刷的效果会更好，就是靠你嘴巴里自己的口水啊，那个酶去分泌它。继续来说我们的洗面奶，泡沫非常的丰富细腻，相比于其他的洗面奶呢，这个一随便轻易一揉搓就会产生大量的泡泡，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去清洁我们的肌肤。然后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的正装市场价520，今天潮台好物呢我们是299，可以拿下两支，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我们俩拿下两支，也就是300块钱左右就可以拿下300毫升，这样听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划算？那么我们如果想要了解的话，记得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了。不能发送洗面奶哦，这位朋友，要发送969，因为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昨天哈，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它突然出现的，我们的关键词它不会反馈给我们的后台了，它可能是反馈到，就是因为关键词很多，然后我们就会冲掉大家的留言，不知道是不是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听到了，然后就把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类似于屏蔽掉了。所以我昨天说了这么多口播之后，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回复关键词，当时把我吓得呀，我说天哪，千玺不在这个变化会有这么大吗？那到时候找我问责，我要被开除。开玩笑，开玩笑。可是我当时冷汗都下来了。

在我说到第一条那个口播的时候，我就发现没有一个关键词，我当时就有点坐不住了。我说到第二遍口播的时候还是没有一个关键词，我心里真的是有点发毛了。我说啊，是不是因为那个反季的羽绒服不好卖？其实没有，是我们的关键词转移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羽绒服现在还应该还有哈，也是回复969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看到，真吓死我了。昨天千玺干啥去了？千玺参加婚礼去了，你管是谁的婚礼呢？嗯，反正是他去参加了，搞不好他隐婚哇，他说是别人的婚礼，结果就是他自己的婚礼，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但也不太可能，像他这种那个没有工那个工那么低的话，他肯定会让我们随份子的。真是不知道千玺会叫多少人随份子呢。好好好，不八卦他哈。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家装最近呢，我知道有一些那个小区都已经开始交房收房了，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啊，到底在哪里选那个？甚至于你没有交房收房，你可能还有个半年吧，其实现在就可以看看家装了。这样的话呢，这个一步到位，然后去落地的时候会非常的快，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是投干净，然后就住进自己的家里。那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创意装饰，为什么哈？因为现在如果你是硬装的话，其实有好多人软装都花了十几万，你硬装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进去呢，是很怕会踩坑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的。所以呢，创意现在就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什么叫先装修后付款呢？就是比如说你水电合格了之后你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合格了之后你再付泥工的钱。万一你哪天说哦，这个木工也好，这个泥工也好，我觉得他做的不对，然后我们拿出那个装修手册也好，或者是我们约定的那个，因为它是有一个行业的标准的，你拿出那个标准来看，你说你不仅没有高于标准，你还低于标准了，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要求他重新砸掉，让他重新的做。只有做到咱们符合了标准甚至是高于标准了哈，这个你再付钱。他们这么做也是有底气的，就是因为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百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工人，所以呢他就是直管的工人，你跟他沟通啊，然后就会很快，比如说你要投诉他，或者是你觉得他做的不好，你就可以直接跟创意的这个高层说，那他就会帮你协调，而不是在那里扯皮说那我不知道那个是你找包工头了，那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你就找创意就可以了，他们响应速度是很快的。然后现在你去找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哈，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那么要怎么去联系他们呢？就不是回复关键词了，你只要发那个打电话88206-3-2 88206-3-2，就是88206-2-2就可以找到他们了。来说一说比如说你们家的面积啊，然后跟他砍砍价，哇，最低可以砍到多少都可以跟他们来说一说。有朋友说今天的话题是光时刻吗？是高光时刻，就是其实大大小小的高光，你脸上的高光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每天都很有自信，每天都要夸夸自己。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人跟我们说，他现在做的那种就是经常写的日记，他就写自己完成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一直经常都会写我马上要去做什么事情，比如说记手账，明天我要做什么，后天我要做什么，我要写什么100个 to do list， 就说我一定要做完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打个勾那样 no。 现在大家很流行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什么，你每次看到我已经完成的那些事情的话，你的心理你的自信就会更起来，你知道吗？18点我们还有一个口播，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不管了。有朋友说千玺又翘班，对呀，他本来工资就不高，他一天到晚不上班，怎么搞错哦？但是也没有办法啦，结婚嘛，人生大事是不是？哦，还有朋友，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好像我们这边新开了一家库迪，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确定它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新开到了这里。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吧，因为我那个同事他后面也去那个工作去了，都没有理我。但是有朋友就说了，库迪这个是最好喝的，他推荐我是什么呀，慕斯豆布咖豆布奇诺，慕斯豆布奇诺，哦，真的是第一次。那库迪他们家有没有什么非咖啡的饮品吗？或者是如果大家喝的话都可以来跟我说一说，

如果真的开了库迪在附近的话，因为其实离台里最近的是那个，一个是慕家，但是我们这边慕家的咖啡不是很好喝，还有一个是瑞幸，但是瑞幸要走到师大南路地铁口那个地方才有，所以我就觉得太远了，不想走多一步都不想走。对，如果开了库迪的话，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库迪有什么东西好喝。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这只是纯分享而已。今天的话题说有什么高光时刻，你可以是那种很耀眼的时刻，也可以是一点点小小的高光时刻，就是你觉得说哇好棒啊，我竟然自己解决了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最近看到蜘蛛没有那么怕了，我也觉得是一个高光时刻。但是那种非常脚非常长的大蜘蛛我也不行。我最近因为我在打扫那个猫屋的时候嘛，它在一楼，所以时不时还是会有一些蛇虫鼠蚁，没有那么可怕，就会有一些小虫子进来。然后我看那些小虫子，我就会拿一个扫把，旧的扫把，或者是拿一个东西把它就是叠在这个上面，然后把它送出去，我不想把它打死。然后那天我看到蜘蛛我也是这么做的，真的好吓人。可是呢我觉得还是算蛮高光的，因为平常看到它已经尖叫然后跑开了。好了，如果说你可以自己去解决汽车的积碳问题的话，我觉得也是蛮高光的，动动手指花一丢丢钱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积碳问题。如果呢大家是开油车的，有的时候发现车速呢变慢了，然后油耗变高了，还会突然的抖动，这其实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就要检查咱们清洗一下积碳哈。但是如果你拿到 4S 店去保养呢，是吧，现在大家也不是说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会拿去保养的，首先费时，第二个费钱，是不是？那如果你这个当做一个项目做的话，一次做这一个项目就要花几百块钱。所以呢我们就比较推荐大家如何去清除积碳呢，就直接把我们的铁锤三效这个去积碳的这个液体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我们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清理一次的钱，就是在 4S 店清理一次的钱，我们起码可以清理3到5次。然后具体怎么使用哈，它上面是有说明书的，就是你从来都没有清理过积碳的话，你一次要倒多一点。但如果你是就是今天这一年上个月用了，然后你下个月再用，或者是过两个月再用的话，就主要是还是看你的这个行驶里程的，你开的越少那么就用的也就越少，开的越多的话其实清理起来呢我们这个也还蛮划算的。开的少的朋友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这个铁锤三效呢它是保质期5年的。然后为什么觉得自己很牛，自己可以清理积碳呢，是你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即用即走，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你这倒进去很快的。那它是怎么样呢，就是除碳一碳二合为一。你平常这个车子哈，你说没有那么多积碳，它你倒进去它也可以帮你抑制积碳，因为它是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它就会有效的去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呢溶解之后就排出去了。那么这个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回复什么呢，回复阿波数字3，因为它叫铁锤三效，所以你就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那刚刚如果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洗面奶的朋友呢，直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是969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说有没有什么高光时刻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种小小的高光，包括自己我煮了这个叫什么煮了一杯特别特别好喝的奶茶呀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说我今天做了一件觉得说很了不起的事情，都可以算是大家最近的高光时刻。然后我朋友说前两天千玺不是才订婚吗，怎么就结婚了，不知道啊，就是这么快啊，有的人订婚结婚隔半年，有的人就半天，哎，搞不清楚。可能回来会叫我们包红包，不知道会不会发言。开玩笑，要看千玺啦，看千玺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变胖啊，是不是最近在萍乡这两天吃得很好，他说会给我们带花蝴蝶，怎么呢，那不带自己的喜糖带什么花蝴蝶啊，虽然还是很想吃的。我们再来刷新看一看大家的回复和留言，今天的话题是高光啊，有没有什么觉得让自己觉得最近特别牛的情况。有朋友说呢，初三那一年用最简单的方式解了一道高中老师水平的难题，全网只有高中那个公式，我是最优解，老师都没有想到，真的假的，你现在的工作是

差点要道一句数学天才。然后我朋友就说，我是在那个小学辩论赛的时候，大家都只是稿子，大家都有稿子，但是我是资料，然后上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声音发抖，但是就是在这么害怕的时候哈，辩论的时候是任督二脉都打通了，嘴就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见人杀人，见鬼杀鬼，他说直接杀疯了。有的时候人的潜力真的就是要逼一逼自己才能出来。而且你不要看有的人说啊，我不会吵架，我不会说，真到了他的时候，你只要到了那个点啊，兔子急了都会咬人。他那个嘴巴就真的就是像他说的那样，哒哒哒哒哒。最近大家有没有吵架吵赢的时候啊？我还蛮好奇的。好了，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的高光时刻。然后还有朋友说，就非常的自信，他说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我的高光时刻。这倒也是。就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高光的时刻，但是这个时刻我们自己有点记不住。对你爸爸妈妈来说应该是非常高光的，也是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呢，我看时间够不够这一条，够的够的。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牛的一点，就是我从小都是一个不协调的人，比如说跳舞啊，努力练舞蹈，最终都就是哦，他说努力练舞蹈，最终呢跳出来的时候，有人就是以为是刚开始学，其实我是从小学就开始学了的，但是人一看就以为说哦，你是不是刚开始学。但是他也有比较高光的时刻，就是装修的房子。他说令他觉得非常的高光的就是他装修房子，装完了，这可能是一个比喻吧，第二天就租出去了。就是我这个房子一落地，甲醛一散完，我第二天就租出去了，就说明他的审美非常的好。然后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自己最近也好啊，或者是这半辈子、大半辈子也好，小半辈子也好，你觉得自己很牛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时刻，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哈，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潮台969”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听歌时间，来自古巨基《爱与诚》。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

0: 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朝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朝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朵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4: 朝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你说装修害怕啥？
8: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7: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8: 怎么个严格法？
7: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8: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7: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8: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7: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8: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7: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0: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9: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在这里有好音乐，在这里有好歌手。
1: 哎，你五音不全呢？
2: 在车里谁管呢？
0: 在这里有好话题，在车里有好评论家，在这里有潮派晚餐，在车里尽情做你自己。长达969成功992，我们等你。18:33，这里是潮台96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晚餐，我

0: 的一个高光时刻，也可以是那种小到哦，我今天这个完成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事情都让我碰到了，其实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高光时刻。然后我们今天看到了有一些小事，也有一些类似于比赛啊，夺冠了这样的事情，就是无论这种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每天如果真的都可以把它记录出来，或者是就像那个夸夸群一样，有的时候我觉得夸夸群还是蛮有存在的必要。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人哈，你不论说什么哦，我很喜欢那种客观的话，然后忠言逆耳，但其实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在你背后哦，在你面前跟你说好话的话，你都会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因为没有人是不喜欢听到表扬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比如说也可以自己表扬一下自己哦，我觉得我真的最近真的是很厉害啊，怎么这个事儿都让我碰上了，这个事儿都让我做成了呢，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小学的时候，一个班选一个美德少年，有8个候选人，59票，我拿了38票，实至名归啊！那就说明就是你，美德少年就是你。当然了，有的时候就这种投票的事情，你长越长大哈，就觉得小朋友之间呢，有的时候还蛮纯粹的，或者是说跟谁好就投给谁，这都是很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也有人就是公正不阿，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做得很好，所以我投给你。到了长大的时候，你每每碰到这种投票的时候，你都会其实都还会蛮让人蛮在想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因为说真的，本来你是一个很有美德的人，就算你没有选上这个美德少年的话，你也不会说、哦、我一定是一个道德品质很败坏的人，不会的。但是人越长大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怀疑自己，我这件事情没有选上，是不是我自己不好，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我没有做好，为什么人家都可以选上我选不上。其实呢，我们今天就是来聊一聊自己，就是大家的高光，人的这个闪光点应该是每天每时每刻其实都会有在发生的。哦，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就说高圆圆和谢霆锋在一起接受采访，然后他说他觉得和一个人长时间的、长期的相处，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对方的高光，要找到对方那个闪光点，因为你跟人家相处了这么久、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你很容易就是看腻了、相看两厌那种，类似于这种。然后谢霆锋在旁边就偷笑一下，你知道吗？然后高圆圆说，你笑什么呀？意思是说你不觉得我这个说法是对的吗？然后谢霆锋的感觉就是不是啊。后面底下弹幕啊也留言就说，没有啊，他看王菲一直都是有亮点的，一直都是有高光的，是一个非常想到自己对象的这种笑。好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八卦。还有朋友就说，他说呢升本考研备考时间都不到3个月全成了。您的祖籍是山东吧？天生就有这种能力，非常的厉害。好，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觉得你自己的高光时刻是什么，可以是非常大的高光，也可以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今天这件事情都被我做成了，我真是牛。刷新一下看看大家的话题，他说年轻的时候当众怼了大伙儿都不敢惹的老大姐，如果这个是有原因，事出有因的话，还蛮有种的。说实在的，你应该是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年龄越大就越害怕去得罪别人，如果真的有到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然后身边又没有人支持你，又不敢去做的话，其实也不能说是怂，只能说是你害怕失去某一些东西，你害怕因此跟别人搞不好关系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人心里当中又有一部分会觉得说啊，很羡慕对方是可以这样做到的，很羡慕对方很多时候就是不管不顾，我就要发疯啊，没有，就是说这个还在现在的我们这个年纪还是蛮难得的。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呢，哦，在那个行情不好的时候我还赚到了钱，然后在那个行大跌的时候前两天卖了，这个就是他觉得很好的，就是自己很厉害的一个时间。好了，现在稍稍进一个广告咯。
1: 皮肤跟差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华，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Hello，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说这个高光时刻，觉得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时刻啊，事情做的说，哇，我觉得自己好牛，然后是高光时刻。哎呀，好会说话。下班途中，主持人念到我的留言就是高光时刻。基本上哈，每一个朋友的留言，只要是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我们都会念到。但是我觉得还真的蛮有意思的，大家有一些奇思妙想，包括会有一些觉得很有趣的事情，都是哎，今天怎么没有一些那个这个很尊重自己妻子的老公说到哦，我娶到我老婆，那就是我的高光时刻。好了，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留言哈，有朋友说中学那一会儿做。就是教授加老师的学生，意思就是说，哦，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说，就是自己的老师特别的厉害，那应该就是他中学时候的高光时刻。然后呢，有朋友就说，他说曾经哈，上厕所都要被别人陪着，然后800米也从来都没有及格过。但是这些年一个人上山下海周游列国，也完成了几次半马，用我平平无奇的人生继续发光发热。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厉害的。我曾经也是上厕所都要陪别人陪着的人，一个不是说那个闺蜜之间都经常陪伴一起去厕所嘛，还有一个是我真的很路痴，非常的路痴。比如说我到了一个那个商场，我说我去上个厕所啊，拜拜，然后回来我可能就会不知道怎么走。你说路痴到什么地步，就是别人到万象城他那个地方不是好大一圈吗，每一次人家说啊，我们在那个某某什么什么某某来了啊，或者是某某那个什么烤肉店啊去等你，哎，我总是能够上楼上到反的那一层。然后还有我朋友就说，有一次我和我好龟龟和他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约的去做一件事情还是去吃饭吧，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约，然后我的好龟龟还没到，他那个朋友就已经到了，他就说哎，那个地铁站哪一个是他，然后我朋友说最漂亮的那个不是，然后我那个好龟龟就说，他说哦，你看到有人走了反方向的那就是他了，他以这个来判断是我。他说我看到了一个人，他走的比如说我们是要2号口出的，他说他走了4号口，然后那个我好龟龟就说是的，是他没错，他一定会走反的。但是那对于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有什么高光的呢，就是我现在会记一下路，不是说靠我的这个形象思维去记路，而是就是死记，就是我来到了这里，后面我看到说啊，这个地方他那个就是我开车停车停到那个楼底下的时候，我就会记得我先路过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我再路过一个什么地方，甚至我还会把那些地方拍照拍起来，这样的话就给了我自己可以一个人单独行动的勇气。听起来好心酸呢， 但是的确是我的高光时刻，的确是我会让我觉得自己蛮牛的地方。我最近好像

李一桐有一个电视剧，是不是？他就也是类似于这个，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是那个被别人保护得特别好，然后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做。后面他追尾了别人，然后说哦，不是很严重。然后那被追尾的那个司机说，你买个那个打电话给那个保险公司，让他过来处理就行啦。他说哦，那保险的电话是多少？那个前面的车主都无语了，我怎么会知道你的保险电话是多少？后面他又那个另外的人旁边的人他就说哦不是很严重，你们拍一个照嘛，比如说可以做那个事故快处啊什么的，他就说好啦，然后就跟自己跟那个事故车辆来了一个自拍。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人哈，从什么事情都不会干，然后会到了一点点事情就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怎么会这么的厉害？我相信大家第一次那个提车的时候，第一次买车的时候，里面的工作人员跟你说，来给你的车子拍张照，你会以为是合照吧？我第一次以为是让我跟我的车一起拍合照，他那个工作人员说，来你站在那边，我给你的车拍张照。我站在哪边呢？我站在我的车旁边吗？然后幸好我先偷看了一下别人，旁边那个人也以为要跟自己的车合照，然后说不用，你就站在旁边就好。我就站在旁边。好了，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个不小心又要到了我们口播的时间啦。糟了，大家记不记得我说了几次香奈儿？好啦，我要看一下，容许我看一眼啊。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6: 先装修后付款，
5: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7: 18:52，这里是潮牌晚餐，我是金乐英。然后刚看了一下，我应该是前面没有漏掉口播。然后小龙说，我中途拿了快递和买菜，不知道你说了几遍。你知道小龙这个名字非常的亲切，因为好像娱乐百分百里面他们有一个工作人员也是叫小龙，这个小龙每天都会听我们节目，也类似于我们的工作人员之一，我们的幕后工作者之一。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那个高光时刻，一直到了现在，我刚刚那个确认完了口播之后，应该是没有错，如果真的没有读到的话，我待会儿再帮大家读一遍。就是确认完了之后呢，我还去看了一下，我就不死心，我想说现在已经18:52了，快到晚上7点钟，应该不会再有人去点霸王茶姬了吧，即便他是买一送一，应该都不会有人点了吧。然后我就打开了小程序，发现小程序是的确是不挤了，对，没错，但是其他的这个通道啊全部都关闭了，因为小程序就是店面非常的繁忙，所以所有的店面都关闭了我们的购买渠道。我不知道线下还有没有人正在去往霸王茶姬，或者是想要去看看热闹的路上。今天他这个崩掉是上了热搜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这个事情营销的价值还是蛮高的，但是也苦了打工人。你像我们这种爱喝奶茶的人，一杯也没喝到，但是诶，那些早起的鸟儿的确是有虫吃的。那打工人就很惨，因为他底下没有运力啊，甚至没有那么多物料，我都怀疑怎么就是直接是买一送一呢。因为我刷到小红书还看到有人说他们门店其实是没有补贴的，然后甚至还有人问说为什么不直接搞半价，要搞买一送一呢？因为买一送一赚的多呀，那半价肯定赚的少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哈。有朋友说成功记账6个月没有落下，我真是太厉害了，感同身受，感同身受。我最多记账就只记过1个月，我不知道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其他朋友记账的时候记了最多可以记多久。我最最长的记录真的就是1个月，我每一次想要下定决心我都记不下来。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他说我现在那个写日记的时候，就是也是每天把自己做的事情记下来，然后回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牛。我建议大家，如果 很难，记一个记账和多邻国打卡都打不到一个月的人，还有每天写夸自己的日记，真的是有点难。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你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会让你觉得这一天天的过得真开心。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他说呢，如果就是你真真正正的去回想的话，会惊叹于原来做了这么多事情，怎么跟写周报一样的。他发过来了，真的好像写周报写日报。首先他是通关了一个游戏，其次他去称了一下体重，然后他吃了一个茶叶蛋，完完全全。哦，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这些东西记下来，不记下来的话，好，突击提问，你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记下来？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记不记得？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个人立刻马上就能想起来的。还有朋友就说，材料都做光了，真的是吧？材料都做光了吧？有的时候门店真的，官方一说啊，我们明天开始买一送一，那门店老板和员工讲说，天哪，你们是泼天的富贵和流量，我是泼天的劳动啊。现在都已经是怎么说呢，既想占便宜又要心疼打工人的这个时候到了。好了，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口播咯，要这个兢兢业业的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一次呢潮派好物里面这个商城哈，里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是每一次上架都有很多人，这个是我真是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就说这个洗面奶好在哪里呢，然后就会有人给我们回复说它就是使用感很好，然后它也非常的好闻。就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一款极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洗面奶，就是像我们平常化妆不是特别浓的妆，又或者是就是出门的时候涂了个防晒啊什么的，你有可能会说啊，那你这款洗面奶能不能洗。然后它山茶花洗面奶呢，它的功效里面是包含的一些彩妆的残留啊，还有平常的油脂都可以清洗，就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需要二次清洁的。如果洗面奶可以帮你洗掉防晒的话，那么尽量就不要用这个卸妆油。而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那个成分，它有没有包含可以就是卸掉淡妆的成分，如果有的话亲测哈，就是对于我来说用过倒不一定是山茶花，但是我会去看里面的成分，如果有某一些成分，你现在突然问我也会忘记那个成分叫什么，就是只要是它是有能够卸淡妆的成分的话，就不用再进行二次清洁了。所以大家平常想要或者是你想要去试一下，你从来都没有试过这个山茶花洗面奶，想要先试一试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边下单。我们这边的价格呢是299，可以拿下两支，因为平常一支是要520块钱的。我们两支呢，每一支都是150毫升的正装，也就是说将近300块钱呢，我们就可以拿下300毫升了。然后你打开盖子瞬间，你就会闻到山茶花的香味扑鼻而来。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商城里面还有其他的好物，比如说这个我不晓得大闸蟹现在还有没有啊，然后我们现在还反季卖那个羽绒服，其实也马上就要到应季了，这个因为天气正好这两天有点热，然后现在羽绒服呢又是一个做活动的价格，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不过我们的那个双节的优惠好像是没有了，所以就跟大家说呀，要早买早享受啊，是不是？那没有关系哈，现在299也是可以拿下两支我们山茶花的这个150毫升一支

的洗面奶，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啊，如果大家现在有装饰装修的需求的话，也可以看过来哦。我们的这个创意装饰现在是有一个家装的新模式了，我们是先装修后付款。什么叫先装修后付款呢？就是你这个装修哈，你这个工程做到哪一步，然后验收合格了，你再付给他钱。这样的话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他不敢拖你的工期，因为很多小的一些公司哈，你不是说他跑路那些东西你都先不想了，先不担心了，他一次性接好多，他没有能力去帮你完成，那这个事情就会怎么办呢？就看你好说话了，好说话就拖你的工期喽。但是你如果没有付完尾款呢，你没有付完钱呢，他们想赶快结这个钱会怎么样呢？那就会赶紧帮你把事情做完。那么把事情做完，你又会害怕，那你给我这么快做完呢？质量不好怎么办？是不是也会害怕这点？所以说你做完了，然后验收了，满意了，你再拿钱，就是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装修的标准哈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拿钱了。所以说呢，创意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我们首先呢，工期是有保障的，其次是质量是也是有保障的。

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充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

0: 色的土地上，干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

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7: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6: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8: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6: 别怕，谢谢你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
10: 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结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礼数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

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 Coach 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 Coach 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比如说你送老公啊，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1潮台，
1: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开始行走，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 96.9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了5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Coach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3-5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1: your choice。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猴桃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1: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金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

0: 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台969潮音乐。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

0: lost my mind, lost my purpose. I was blindfolded in search for what was missing.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0: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0: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后。
0: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0: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0: 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猴桃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4: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3: 抓住我！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六不别忘掉，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有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潮台。
4: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969，新鲜你的。

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

0: 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

0: 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九零后的身体装着八零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闻过往的花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来来来，走一个。
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
0: 我酒量好，
2: 就抿一口，一小口。
0: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3: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嘛。
1: 好杂的知识。
2: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潮台969，
0: 一粒一素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Show music, show way。
2: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雨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7: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8: 救命！救命！救救我！
7: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9: 那边我儿牵马不深的。
7: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8: 上来。
7: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10: 安全六步别忘掉，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2: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哎，
1: 干嘛一上来就叹气呀、啊？
0: 因为好像又昨天有想好今天开场跟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儿，可是刚刚那一瞬间我就忘记了。
1: 好，都怪我跟你聊了一些八卦。
0: 那个八卦最近有蛮多人跟我聊的。
1: 我也是，昨天还有人跟我聊起，然后我就一直哎算了，也不能跟大家讲。
0: 我们其实以后就是如果不能跟大家讲的话，我们是不是不要开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
1: 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就穿插在以后，就大概这件事情可能风头已经过去了，
0: 大概慢慢淡去之后，
1: 半年以后
0: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大
1: 家，
0: 好不好？
1: 你们认真
0: 听我们节目，先不要有那么强的探究欲。
1: 现在不能说呀，家人们。
0: 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哎、
1: 你说干嘛？
0: 又忘记把东西带给你
1: 哦，
0: 但是我有带菜梗给你。
1: 菜梗可以耶，菜梗好哎。
0: 对啊，就是
1: 什么菜梗，
0: 就是以前会给你的那种啊、
1: 哎、好吃的。
0: 对，
1: 我跟你讲，我
0: 有朋友从福州带了一些来。
1: 哎呀得了啊，爹爹，你带拿到直播间了。
0: 我其实刚刚

0: 我喜欢的口感。
1: 口感啊，
0: 对，
1: 它口感是不脆的嘞。
0: 小葱我觉得它不能脆。
1: 哦，
0: 就好像就是平时比如说我们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算放入类似的东西，我也不希望它是脆的。
1: 那你可以吃那个吗？就是那种小葱蘸酱的可以吗？
0: 大葱我可以，
1: 大葱小葱不可以是不是？
0: 小葱好像比较少哎。
1: 对，其实确实用小葱蘸酱比较少，因为我们当地、
0: 啊、
1: 我们那儿有一点那个东北的风情。
0: 过香啊，
1: 是辣。我觉得因为、
0: 哦、小葱比大葱辣，
1: 对，
0: 是是
1: 大葱其实是甜的。
0: 哦、
1: 大葱也没有那么大的口气
0: 的
1: 味道，对。然后它如果是卷到那个豆干皮里面的话，然后蘸点那个酱吃，其实很好吃。但如果是在本地的话，就只能买到小葱的话，蘸酱勉勉强强也可以吃。
0: 你看看，你买了这个东西，就进一步证明你是一个对腌制食品的极度爱好者。
1: 是的，我就是喜欢发酵类的食物。我觉得你单纯的说腌制，我觉得我个人是不认同的。
0: 就包含但不仅限于腌制。
1: 对对对。就是我后来分析了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不是之前就身体状况的原因、然后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让我就猛吃，不是猛吃啊，就是按时吃益生菌嘛、他说要吃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身体当中可能那菌群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发酵类的食物，是不是多多少少就是跟那个有关系啊，就是跟身体当中缺少一些菌群。
0: 你说身体是告诉你说它需要这些？
1: 对呀、啊，因为你现在你说菜梗，我现在已经无心做节目了，我现在已经奔向你的车位，然后去拿到菜梗，嘴里面炫一嘴耶。
0: 哦，好好好，
1: 超想扔掉！我现在给我给你开我口水。
0: 但是因为我不确定我给你的那包是什么口味的，
1: 最好是酸的，
0: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分类嘛。
1: 对，但是没关系，它就算是有一点没那么酸的话，我可以放在冰箱让它缓慢发酵。
0: 哦、
1: 就是我喜欢吃它稍微酸一点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哇，巨好吃！
0: 待会儿记得拿，待会儿记得拿。
1: 哎呀，天哪！真的，我跟你讲，哎，
0: 一包菜梗为什么可以让一个女主持人在一大早变成这个样子呢？走进科学，现在。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他说好了，你们的朝台好物几坑哦？还有北面的马甲是吧？我又下单了，我这次看不得便宜。我们这样子是吧？
0: 你可以自己探索了，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容是有限的。就比如说最近主推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觉得可能大家更需要的东西，
1: 对，你可以逛一逛，
0: 然后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商城里看啊。
1: 是的，是的，里面都有啊。怎么一大早上车载收音机又吱吱响，有杂音？不好意思啊。
0: 吱吱响是频率没调准还是怎么样啊？
1: 是因为路段的原因吗？因为有一些可能是信号干扰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天，我们会有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听到话题之后呢，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聊天互动
1: 啊。是的，
0: 刚刚你好像没讲完，就是如何发送聊天内容。
1: 哎呀，
0: 被我打断了，
1: 他们都
0: 被菜梗打断了。
1: 以后这种菜梗这种大事能不能先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大家微信
0: 公众号
1: 先，哎，先去关注一下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关注之后呢，直接在那个对话框里面像给你的朋友发信息一样，发微信一样的啊，就是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其实语音我们也能收得到，但是呢就是我们
0: 会相对麻烦一些，我们可能来不及听。
1: 对，是我们来不及听，所以
0: 来不及听的话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就是及时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1: 很多听众他们就会用现在语音转文字的方式，
0: 而且语音转文字现在准确率会越来越高。
1: 是的，也是 OK 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没那么离谱的话，
0: 就如果有其他的听众也觉得你们现在在车载收音机收听有那种沙沙声响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1: 对，具体路段
0: 在什么路段呢、啊？是一个具体的情况啊。
1: 他们说菜梗好吃的越嚼越好吃，对，我巨爱吃，
0: 我也挺喜欢那个菜梗，我可以吃。
1: 那个菜梗它是
0: 有一种，因为它没有那么咸，
1: 它也是有一种拧就感，
0: 对。
1: 我也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
0: 我不是很确定这次这家是不是以前吃的那家。
1: 哎呀，不行。
0: 但是就当地的朋友说，这是他觉得最好吃的。
1: 是婆婆是不是？不是婆婆。
0: 不是，好像换了一家。
1: 可以，最好吃的我可以接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里面吧，哪些东西真的用不太上？
0: 就是在你的生活里，你的生活场景当中，或
1: 你的
0: 生活习惯下，
1: 对，
0: 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家里是一定会有这个的，可是真的不怎么用得上，或者办公室一定有这个，好像你也从来没。用过等等
1: 啊，我觉得这样想来的话我们家东西都用得上。哎，
0: 我们那个放宽一点，就是频次低极低。
1: 你知道有一些朋友之前会送我一些那种非常精美的很漂亮很精致的碗碟和那种喝咖啡的那种的、
0: 哦、
1: 那种咖啡杯、
0: 哦、
1: 那是我是真用不上。
0: 哦，那是因为你的场景下不太有喝咖啡这件事。
1: 你们会喝咖啡的人不会直接拿一个随便的马克杯或什么别的杯子，
0: 马克杯 OK， 马克杯其实某种程度是可以的。
1: 对啊，我觉得可以就行了吧。
0: 但精致的咖啡杯，
1: 因为底下有个碟儿，上面还有个杯子，还有个小小的那个，
0: 它可能就是那种比较适合那种会真的在家里给自己准备或者给自己和朋友们一起准备，
1: 我觉得蛮适合徐杰的
0: 那种精致下午茶的朋友。徐杰会拿来拍拍照啊。
1: 对，然后我觉得我就用不上。
0: 徐杰会 接会。
1: 他那个你说那小把手吧，那手勾进去吧，你就觉得说好像又不，
0: 他就是要一个氛围嘛，就比如。

0: 今天
1: 你说你捏着他喝吧，他你就总觉得有点
0: 不。今天你好朋友或者闺蜜来家里，然后那个下午吃完饭之后你们没事儿，然后给你冲冲咖啡，
1: 哦、
0: 放一点那什么小的甜甜的点心，馒头就不行啊。
1: 会
0: 的，
1: 我觉得还是要放菜梗。
0: 他就会用上那个咖啡杯，因为他自己在家也会用。
1: 对吧、嗯、所以就是
0: 但我就
1: 我觉得那种就对于我来说我有点用不太
0: 上，我就会使用就是一般就是普通的那种喝咖啡的马克杯，
1: 像我们家里面还有那种什么古瓷杯，我也不知道用来干嘛，就只能摆在
0: 那儿。我到现在还有一整套、
1: 嗯、
0: 就是我刚刚搬家的时候、
1: 嗯、
0: 别人送的一整套的餐具、
1: 哦、
0: 还没有拆过封，
1: 就是多少头多少头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嗯，反正
0: 因为
1: 我
0: 想说那个太多我也用不上，拿出来也是浪费。
1: 嗯，对对对，
0: 就只能等着下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将它转送给别人，
1: 转送，或者是说家里面如果是说确实有一些盘子碗比如说打碎啦或者什么之类就是有点不够用的，
0: 可是你当你那种情况下还有一个顾虑、
1: 嗯、
0: 就是那是一整套，你不可能从里面拿两个出来用。
1: 可以啊，你就逐渐
0: 去替代，如果是要用的话就会整个拿出来然后取代之前的一大批，
1: 你就把它替代开来就可以了。嗯，那紫晶晶早安，刚刚看到了一整颗好完整的日出啊，好开心哇，要几点钟起来啊？
0: 严格来讲现在应该不算日出了，
1: 对，真的，
0: 除非你是大概一小时前看到的，
1: 他可能是
0: 或者两小时，
1: 肯定是他之前就看到，但是早上起太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看日出，我
0: 是蒙的眼睛啊，
1: 就是好困。我可以看日落可以不？
0: 我看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挺高了，而且那之前那片花海已经被清除了一半。
1: 我觉得昨天好热，今天还会很
0: 热吗？昨天是挺
1: 热
0: 的，这两天
1: 我希望今天就是降温，
0: 温度感觉有点回升，
1: 降到秋天的那种状态中。前两天那种穿单独一件长袖还有一点稍微凉飕飕的感觉我就特别喜欢，
0: 但其实现在想起来的话温度是30度以内。
1: 嗯，倒也是啦、
0: 嗯、
1: 对，但是太阳
0: 只是我们这个直播的区域最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
1: 有
0: 一种暖暖的感觉，
1: 就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南昌其实有一样东西其实也用不太上。
0: 什么？
1: 我最近就越来越发
0: 现，你是说所有人吗？不只是你。
1: 对，或者是说它使用的频率会比较低、
0: 哦、
1: 就相对来说、
0: 嗯、
1: 我现在越来越不会买套头后卫衣了，因为我觉得套头后卫衣它是稍微有一点，
0: 套头就是首先帽衫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搭配。
1: 对，
0: 你指的厚是有多厚？
1: 就是比如说有一点，就是有一点里面加点绒，或者是那个
0: 很实用啊，某个阶段是很适合穿的。
1: 不不不不不，我觉得重点是出在套头这件事情上。我自己觉得后来我一般就会买拉链的或者是说系扣的、
0: 哦、
1: 就是开衫我觉得在南昌是使用频次更高
0: 的。你
1: 的
0: 意思说就是因为南昌的温度变化，或者说它只要一出太阳就会变得很热，
1: 对，
0: 你就有必要把外套
1: 脱
0: 掉，
1: 肯定要
0: 脱
1: 衣服。但是你知道套头衫脱衣服就很尴尬，就会叫不好意思我先脱个外套，
0: 可是
1: 因为你那样脱的时候就好像太大张旗鼓，感觉你好像要做一些什么不太好的事情。
0: 因为已经开始要穿带绒的卫衣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就脱的几率高吗？
1: 可是如果有一些高，我觉得蛮高的。你比如说像冬天，你在冬天的时候有一些餐厅，
0: 我冬天会穿带绒的卫衣，但是如果穿了带绒卫衣的话，我里面只会穿一件短袖的 T 恤。
1: 哦，那你这样就比较凉快，是不是？
0: 对，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要脱下来的必要。
1: 那我觉得好热啊，有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就是、
0: 嗯、这条薄荷啊，我觉得使用频率蛮高
1: 啊。我觉得使用频，听众朋友们，你们快给我说，快说呀！你们会说，你们说，快说，说什么自己心里有
0: 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大家有没有觉得，在你的生活场域当中，你的生活环境和习惯下，有哪些东西家里虽然有，或者这个环境里有，
1: 嗯、
0: 但是我真的很少用得到。
1: 有听众他说，家里客厅的柜式空调基本上用不上。可是我们家超级大，用特用哎。
0: 因为夏天我一个人在家的话，我可以说我基本用不上。但家里如果来了客人的话，
1: 哦、
0: 我一般就会打开来。
1: 对，
0: 特别是南昌的夏天，不开还是不行哦。
1: 对，太热了。
0: 嗯、
1: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觉得生活当中哪些东西你真的好像用不太上的？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又有一直存在于
1: 你
0: 的生活当中，
1: 但是用不特别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
0: 嗯、
1: 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你也可以发送969这三个数字了解一下我们潮台好物的这个商城。
0: 嗯，
1: 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推荐过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150毫升正装嘛、
0: 哦、
1: 那这个之前的话我们秒杀过小样，也推过正版，就是不是正版叫正装啊，就是那个就是它的大正装，好多朋友都下单了。然后官网上面一支150毫升的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520块钱，然后我们潮台好物的话299块钱直接拿下两支，价格特别的划算、
0: 嗯、对，
1: 而且支持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嗯，今天也依然会有这款产品，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0: 这其实是大家认知度特别高的一款产品，算是大家日常洗脸保养的一个基本品。
1: 对，因为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它本来就是可以保湿补水清洁，对吧、
0: 嗯、
1: 它是全能性的洗面奶，所以很多朋友就是一上脸就能够感受到它非常强大的这种清洁力。

0: 而且你像脸上的一些彩妆的残留啊，还有平时的一些油脂啊，毛孔里面的一些这个污垢啊，都会被它洗干净。所以不管你是干性油性混合肌还是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都是可以放心用的。
1: 嗯，
0: 然后它的泡沫特别的细，就相比于其他的那个洗面奶的话，它的泡沫又细腻又多，
1: 而且味道很清新，
0: 味道是那种山茶花的味道。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1: 嗯，
0: 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当然商城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嘛，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商城当中好好逛一逛，酌情购买啊。
0: 反正那个299块钱两支，你自己一支送闺蜜一支，
1: 嗯，
0: 或自己一支送那个妈妈一支，自己一支送婆婆一支，非常好的，啊，
1: 为什么不能送爸爸或者是老公？
0: 哦，可以可以，男生也可以用，
1: 哥哥或弟弟。
0: 因为我就觉得说你们用有一点就是遭不了。
1: 好的，所以今天聊的就是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东西在你的生活当中它常常有，可
0: 是
1: 你好像用不太上？
0: 没错没错，东乡声音沙沙响，祝各位赚黄金万两。没必要吧？
1: 干嘛一大早说吉祥话呀？但是一大早听到这样的话，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嗯，既开心又欣喜，又觉得有点滑稽。
0: 啊，就这位听众嘎嘎棒，祝各位听友越长越壮。
1: 就是首先呢，向我们反映了一下，他觉得他在收听的那个效果上有点问题。
0: 你也说一个俏皮押韵的，快点。
1: 俏，我不太会说吉祥话呀，我这个人我怕说的不好。
0: 你说了，你说了，我们是还蛮包容的，我可以包容。不说嘛，他说沙沙想祝我们黄金万两。还有听众他说。说到卫衣，我觉得感同身受，因为我永远记得有一回朋友硬拉我去酒吧，酒吧温度超级高，热的我也在酒吧里面扒领子，就是这样。
1: 哦，去酒吧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太突然的话，那个服装肯定是很难搭配到的，因为酒吧里肯定是要把外套脱掉的。
0: 因为你酒吧的话，可能还需要有一些那种氛围的
1: 穿搭，你自己还有一些运动量在，而且酒吧里去真的很热。
0: 你说跑步啊？
1: 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跑步啊。
0: 还有听众他说我也同意，卫衣用不大上，卫衣帽子勒得脖子痛，办公室开空调热得慌，脱又太麻烦，静电发型都要竖起来了啦。对，你看很多，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
1: 勒得慌是码数不对。
0: 嗯，还有听众他说现在家里面电视机感觉越来越用不上了。哦，
1: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说家里电视机使用场景越来越小。
0: 对，
1: 但是我个人是要开电视的，我在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视打开。
0: 我们家电视就还好，不是特别会经常播放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
1: 我最近在看一个韩剧，所以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打开电视。
0: 哦，好看吗？
1: 到中了头奖还是要上班，就讲了一个突然之间中奖中了乐透的一个上班族的故事。
0: 哦，
1: 然后中了那个奖之后，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哇，我也想中奖。哎，
1: 你知道他中奖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13亿韩元，我有去查一下，他到手13亿韩元，折合人民币600多万。
0: 我也想要，你想要不？王姐，你说你想要不？
1: 哎呦，我要讲的不是这个。
0: 哦，
1: 是你知道他中奖之后，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个小，
0: 哦，
1: 小领导。
0: 哦。
1: 然后偶尔还会受到下属的气。
0: 哦。
1: 你知道吗？而且是个很会忍耐的男人。然后呢，他中奖之后，他去领奖，然后在领奖处，他就碰到了另外一个来领奖的中年女子。
0: 啊，
1: 他们两个就互相恭喜对方，然后向对方致意。然后他就问那个女的说：“你有没有想好你或那个中奖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后来呢，那个剧当时用了一些隐藏方式，就是他们两个说话那段没有发出声音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来就在回溯的过程当中，那个女生说：“我要发火。”
0: 哦。
1: 对，然后后来他自己也在他的工作当中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
0: 就是发火。他
1: 反问题是挺有趣的。
0: 你想要不？
1: 你说钱呐，啊，谁不想啊？
0: 哎，要是有就好了。
1: 而且他是去便利店买东西，人家没有钱找他，问他要不要来一张乐透。
0: 哦，但是也没办法，嗯，是不是因为他是个老好人？
1: 对，
0: 我懂了。
1: 关键是拿完了之后呢，他买了东西之后，拿了那张乐透之后，
0: 嗯，
1: 他因为他买了一些啤酒什么瓶瓶罐罐的，然后问对方有没有塑料袋，对方说你又没有支付塑料袋的钱。
0: 那就算了，那我先走了，你先忙。
1: 所以说电视机，我个人使用场景蛮多。
0: 我身边还有朋友最近换了电视嘞，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1: 现在有很多会换成那种壁纸电视。
0: 嗯，确实是。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觉得你生活中哪些东西真的用不上呢？
2: 明天的经典。
3: 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

0: 我刚在朝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
2: 好，我没有什么特别痛的感觉，反正就是发烧。
3: 对
2: 对，就在家里睡。
3: 就是大人得水痘比小孩得水痘要
2: 严
3: 重很多，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防范吧。
2: 是的，是的，
3: 它是传染类的疾病。
2: 对，
3: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2: 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它使用频率真的很低？
3: 其实有一样东西，我认真讲，就是我家里有很多，但是使用频次真的不高，就是笔，尤其是在家里面的时候。
2: 哦。对，
3: 家里面用笔的那种概率真的好低哦。后来我妈不是就是上老年大学嘛，我就怒给她10支，想说快拿去用，
2: 做笔记是不是。
3: 因为有一些笔就是你刚买来的时候，就反正我刚买来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在那个就是纸上要写一写字，或本子上写一写字。但是它就相当于它那个上面有一个小红点点，就那种油，就是那种像蜡一样蜡封。开封之后，其实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它里面就会有一些变质。
2: 它里面
3: 笔就变得不好用，
2: 那个笔管当中会出现气泡，它
3: 出
2: 现气泡之后书写就没有那么流畅。
3: 对，然后就不好用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么多很棒的笔，就是欠没有用处，就怎么办？我就送给我妈妈。所以那个笔是真的，虽然我很爱买笔，但是用不太上。
2: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东西当中，如果有一些它本身就是一些美丽的废物的话，就可以不需要讲，对不对？
3: 对，因为它本来就是用不，就你买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用不上的东西。
2: 现在对于大部分，特别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你如果会买它，是因为你喜欢它本身而已。
3: 对，
2: 你好像没有真的要用它。
3: 因为我就以为我还会做一些笔记，当然也会，可是也不是那么特别多。就是有一支笔感觉可以用一年两年五年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一些生活当中用不太上的东西。
2: 对，
3: 有听众他说 3D 打印机，有段时间抖音上面宣传那个打印机特别火，我脑子一热我就买了，后面用完买打印机附带那个打印材料之后，就一直闲置在那儿，现在挂闲鱼无人问津。
2: 我可以理解他说的这种感觉，就他把那个材料用完了，我如果再要使用的话，我还要去买那个材料。
3: 对，但是就是材料很贵嘛，
2: 同时的那个新鲜感又过了。
3: 是的，酸奶机妥妥的躺灰大户。
2: 酸奶机
3: 不是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吗？比如说有发酵其他的，他们有人会用它做纳豆啊。
2: 哦，对对对。
3: 然后还有人会用那个酸奶机去做发面。
2: 如果说酸奶机我还可以理解，如果有人家里说我那个纳豆机啊，我就说 what？
3: 有吃的这么频繁吗？
2: 比 3D 打印机还要令人震惊。
3: 哎，但是我是觉得赣州吃的那个霉豆子啊，其实也很好吃。
2: 我也不吃、那个、
3: 我是这种发酵类的。哎，你身体当中益生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啊，输送一点来。
2: 因为我们家有人会做那个霉豆子啊、
3: 嗯、给我一点、啊、
2: 就是、我们家赣州的亲戚们。
3: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柜台可以做一个二手交易平台，是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这个、
2: 我们早就说要做二手交易平台，
3: 有这个需求。
2: 对，大家先挂闲鱼吧啊。
3: 还有听众他说，主播我买了一个跑步机在家，结果变成晾衣架。哎，之前不是有听众他说，就是大家如果有二手的东西，就在你的那个闲鱼的关键词里面，上面写着潮派早餐，
2: 对，
3: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去搜索，
2: 大家就当做一个暗号，
3: 对，就知道是听众。潮流的潮，电台的台，潮不是的派对的派，潮派早餐啊。还有听众他说，之前参加朋友婚礼中奖，得到一个烤箱，就放在家里闲置了、然后家里有个空气炸锅，比这个好用。它因为现在好像是烤箱是算是，对，比较好像像原来用的东西，
2: 烤箱可能要变成一个进阶款，就如果你对于那种烘焙方面有比较高的要求、可能烤箱才能那个派上用场。
3: 对，但是空气炸锅好像它使用场景就会更全面一些。
2: 我当年有烤箱，而且是一个比较大容量的烤箱
3: 啊！我记得好像是别人送你的。
2: 在最初那个阶段当中哦，我那个烤箱其实使用概率还蛮高的，
3: 是不是？
2: 因为我经常会用来烤鸡，
3: 哦、
2: 一整只鸡。后来就逐渐褪去热情，之后我就把它送人了。
3: 我们家也是啊，我爸爸那个时候就是迷恋上了烤箱，然后用烤箱做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食物。
2: 所以人最终是被新鲜感打败的，是不是？
3: 就不行，对。然后你看一波烤箱来了，烤箱一时兴起做烘焙，现在闲置了。还有以前风很大的露娜洗脸仪啊 ，Rifa 按摩仪啊，妥妥的智商税。烤箱和空气炸锅没买的时候觉得各种需要，买来之后我连包装都没拆耶。
2: 但是空气炸锅现在不是经常使用的场景就是热东西吗？而且比较方便呢，
3: 是的，是的，
2: 特别是比如说你在外面打包回来一些原本是酥脆的油炸类的东西，你回来之后重新用它热一下，还可以重复那个感觉。
3: 之前我们家里面用那个空气炸锅做牛肉干，真的很好吃，就是那个牛肉先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完了之后呢，就穿在空气炸锅。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单独买一套那种小钩子。穿起来，然后勾在那边就炸，超级好吃的。
2: 对对对。
3: 还有听众他说，以前买的那种电炖锅，一锅汤炖一下午的那种紫砂锅，刚买来的时候经常用，好几年没用了。你们问起来，哇，真是该扔了，不要扔啊！
2: 那家里还有没有
3: 放到咸鱼？
2: 那家里还有没有这种煲汤的需求呢？如果有的话，可以重新用起来啊。
3: 前段时间就之前我妈吃中药。

0: 药嘛，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个那种电动炖药鸡、
1: 哦、
0: 还是什么，就是反正煮中药当然也可以去煮一些比如说鸡汤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但是我妈煮完中药之后呢，我当时幻想就是说这个阶段虽然我妈妈煮中药然后她就可以用高频次用它、
1: 哦、
0: 后面不吃中药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炖汤，因为我又很爱喝汤，比如排骨汤啦墨鱼汤啦、
1: 嗯、
0: 还有什么鸡汤，我觉得都很可以啊，然后再也没用过，就是这么幻想了。
1: 哎，我之前有一个小的炖锅去哪儿了？
0: 你买的时候其实也挺贵的，好几百块嘞。
1: 我之前那个小炖锅是我参加什么比赛获得的。
0: 那你要送给我呀。
1: 但是我记得我用了很长时间。
0: 哦。
1: 哎，后来去哪儿了？
0: 可能妈妈扔了。
1: 怎么可能？
0: 廖阿姨啊。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
1: 对
0: 东西，其实你生活当中用的频次很低呢？
1: 就是在你自己的生活场景，不管是你家里、你工作的地方等等，这个东西存在，可是你真的很少能够用得到它。
0: 今天再跟大家节目里面推荐一下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正装啊，就是属于大正装，很多朋友之前都下单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推荐过，这个有正装，还秒杀过小样，对吧？正装也是大家买的也特别的多。
1: 嗯、
0: 官网上面一支150毫升的正装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520块钱，然后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299块钱直接拿下两支，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而且支持溯源，品质也有保障。
1: 嗯、
0: 它的味道很好闻，就是那种清新宜人的山茶花香。
1: 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款产品它用完之后脸一点都不紧绷，而且呢，它这个除了清洁之外，还可以保湿补水，所以它功能性非常的强大。
1: 嗯、
0: 不管大家是干性、油性还是混合性皮肤敏感的皮肤朋友，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啊。另外，它的这个泡泡特别的细腻，而且又丰富，所以大家只要一点点啊，所以说特别耐用，是你大家懂这个意思了，就是很耐用。你一点点的话就可以搓全脸，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的话，这款产品它是可以这个推荐大家去进行溯源的啊，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到手之后用微信或支付宝对着商品的二维码溯源码扫一下，扫一下之后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然后每个环节都非常的清晰。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2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拿下两支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150毫升正装。不管是你一支，闺蜜一支，你一支，老公一支，老公一支，婆婆一支，都是 OK 的，非常的划算。
1: 反正家里所有人都得顾及到，
0: 那肯定的了，对吧？就是
1: 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那个潮台969官方商城。
0: 对，直接进去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一些日常的东西其实用不太上的，使用频率很低？
1: 对，就是在你的生活场景里面，这个东西存在，一直有，但是你好像用的几率很低。
0: 有很多听众开始说起小家电了，他们说原汁机，原汁机是什么？
1: 就是那个有会员、
0: 我知道了，那个叫原汁机是吧？
1: 嗯，
0: 面包机、料理机、按摩椅都是用了一次就闲置啊，真是浪费钱。还有朋友说酸奶机、棉花糖机、三明治机，
1: 哈，
0: 酸奶逐渐离谱。
1: 哇，我有一个三明治机，我想起来了，
0: 是干什么？
1: 早餐机，
0: 就是烤吐司的吗？
1: 我还是一个那个某品牌和可口可乐联名版的一个，
0: 是烤吐司的，是不是？哦，那叫吐司机，那叫三明治机吗？
1: 就你，
0: 我以为三明治机是把所有东西放进去，然后就是一个三明治。
1: 就是说你把它弄那个烤完之后拿出来切片，切半不就变成三明治了吗？
0: 哦，我们家很小很小，我很小，我应该才在上小学的时候。
1: 哦、可以拿出来用
0: 的，
1: 其实
0: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高不高级？我那么小时候，我们家居然有一个那个就是烤吐司机。后来
1: 呢，因为你说那种弹出来那种是不是？
0: 对，就摁下去然后烤。
1: 哎，那种反而早年间比较多。
0: 为什么？很奇怪，
1: 为什么他们原来需要这个？
0: 然后后来因为家里面就不太吃那个吐司嘛，甚至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吐司，我以为吐司是一些就是原来的一些民族当中的首领。
1: 首领。
0: 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吐司，很小，我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们家就用它来烤馒头片儿。
1: 哦，可以啊，也很
0: 好，超级好吃。还有听众他说 ，Luna， 我买了两个，我买了一个，还买了两个送妹妹。还有，
1: 所以现在是三个都闲置，还是只有你的闲置？
0: 肯定在闲置了。还有听众说那个时候大疆的运动相机打折，就买了一个啊，买回来的前两天用的特别频繁，后面就闲置了。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哪有什么新鲜事情值得拍一拍的？哦，
1: 所以
0: 就
1: 是，所以上次他要买运动相机，我一直在阻止他，以及要他自己评估一下他使用的频次。
0: 后来你也失败了，
1: 现在呢？
0: 我也失败了。给大家推荐一个不会失败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就是因为大家装修可能很多的细节，大家就比较担心说，哎呀，会不会这个装的不好怎么办？不合格怎么办呢？不会跑路吧？不会烂尾吧？拖延工期怎么办？
1: 我拿了那么多钱给他们呢，
0: 肯定的，都不是小钱儿，是不是？十几万几十万投到这个装修里面，大家都希望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装修公司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0: 8820-6222。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为什么推荐这家啊。首先一个呢，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做活动，
1: 对，
0: 29周年庆典。哎，咱先不说他庆典，你就说29年。你说咱说一个公司如果做了29岁，真的有一个公司如果做了29年的话，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老牌的公司了，
1: 对对对，
0: 有经验而且非常靠谱。这个29年周年庆典的话，会有这个力度比较大的活动，交10000抵30000，直接立省20000块钱，而且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会配齐，然后再享受价值100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
1: 是的，
0: 在江西仅此一家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创意装饰目前在我们江西市场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种模式，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也比如说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
1: 对，
0: 这个施工如果不合格的话全部砸掉重新去做，这个整个的产生的费用全部是由公司兜底的，
1: 就是一个整个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你满意我买单，就是这样，
0: 对，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1: 是我满意我买单，
0: 我满意我买单，对，所以这样工人早点完工，早点验收，也早点拿钱，这个主动权完全在业主自己的手上，
1: 没错。
0: 创意装饰在这个家装行业已经有29年的时间了，全国已经超过有100家的门店，江西自有工人2000多名，有2万平的交付仓储，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所以呢，不管是材料啊、工艺啊、施工啊，各个方面
1: 都是
0: 很
1: 可靠
0: 的、
1: 大家有兴趣或者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心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 潮台969，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今天来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那些在你的生活场域当中有、但是使用频率非常低的东西。
0: 有听众他说，我喜欢买泡泡玛特，花了10000块钱买了就在家生灰，但是他确实也用不太上，
1: 他本来就是漂亮，就我们刚刚说的美丽的废物啊。
0: 因为昨天还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冰箱贴，我觉得那个冰箱贴算有一点作用，但是好看的哦、就是它冰箱贴的后面呢是一个透明的小，有点像一个玻璃罐一样，它前面是一个什么造型、然后呢那个玻璃罐上面就有两块磁铁可以贴在冰箱上，然后那个小玻璃瓶的话你就可以插一朵小花或者一个树叶、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因为它那个造型
1: 有一定的功能性，
0: 对，它那个造型前面是一个罐子的一个造型，就好像你远远看就好像那个罐子里面插了一个，
1: 就是想是一个小花瓶的感觉，
0: 对，花瓶那种感觉还蛮好看的。但是我是觉得像这种类型、类似于这种美丽废物吧，
1: 对，
0: 它其实真的功能性很低，
1: 因为它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使用功能场景。
0: 我能够理解泡泡玛特它真的很想做出一些很实用的功能，什么盲盒抽首饰盒啦，什么盲盒抽一个什么那个手机挂绳啦、但其实我觉得它说到底还是美丽为主。
1: 因为像我也有很多手办啊或什么的，当然你要怎么使用它、你不能每天拿出来把玩吧，
0: 对，就是
1: 我觉得它摆在那儿就是使用。
0: 哎，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因为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说我想那个打个金镯子的事情，后来我不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嘛、可能经常说那个小红书就仅给我推黄金嘞。完了之后呢，有一个他们说他们在老庙黄金看到有一整个柜台全部都是黄金手把件，我说黄金有什么好手把件的，就黄金盘，就
1: 黄金能盘出什么效果啊，
0: 盘到克数降低吧，我想
1: 还是手指上会沾上一些
0: 金粉，是不是？有听众他说脑子吧，我就不怎么用，哎，就昨天晚上辅导作业的时候用了一下。
1: 我喜欢这种，我喜欢类似的，就是那个除湿机啊什么的少一点。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这种类型的，就是大家在自己生活里突然发现说这个东西我真的很少能够用得到啊。
0: 对，他就辅导作业的时候用一下。
1: 我有觉得有一个办公室会用的东西哦，现在好像使用的频次很低，但是好像依然很多办公室都有。 就是大头针。
0: 大头针现在还在用吗？
1: 现在办公用品还是有啊。
0: 大头针是哪种啊？
1: 是
0: 图钉吗？哦，不是图钉，
1: 就长的那种，
0: 哦、
1: 长的。
0: 我每次看到那个我就好怕，
1: 为什么？
0: 我怕会扎到。
1: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那个。
0: 那要怎么玩啊？
1: 因为回形针，我觉得使用频率还是有点高的。
0: 对，因为它
1: 大头针
0: 键为什么？
1: 现在键的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0: 大头针原本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别东西啊，就插进去啊。
0: 那用曲别针不是？曲别针就可以啊，回形针不就可以吗？
1: 但是回形针它如果是厚度的话，它会散掉啊。
0: 哦、
1: 然后它就用那个针勾住了就
0: 不
1: 会啊。
0: 定数机不就可以
1: 了吗？但有的时候它要随时拆啊，定数机不好拆啊。
0: 哦，随时拆就不要定啊。我就觉得你这不是，
1: 我现在已经我知道它使用场景为什么低了，因为它真的，
0: 对，它真的
1: 可以被人找出很
0: 多
1: bug
0: 很多替代。对，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少喝点汤豆，年纪大的尿酸高哦。
1: 哦，好，谢谢提醒大家、哦。
0: 我好像还好，还有听众他说车子的使用说明书。哦，对哦，还有很早电视机机顶盒。车子的使用说明书你还在吗？
1: 我在啊，在，一直在车里。
0: 我也在，但是问题是你看吗？
1: 他一直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0: 在哪里、啊、
1: 手套箱吧。
0: 我有一本呢，这么厚。
1: 一本都是这么厚的。
0: 他怎么那么厚啊？
1: 我好像有两本。
0: 黑么多啊，嘎看得完呢。
1: 而且那个车子的使用说明书你不要说了，他老是用一些很精美的东西装起来。
0: 哎，我的那个也蛮精
1: 美的，或者是一个皮的那个袋子，或者是什么
0: 的，皮特皮，还有根笔，
1: 你就随便拿一个东西搞两页就放着就行了。
0: 不是，你说明书你配个笔干嘛？
1: 搞那么复杂，就你可以自己做笔记，勾出最重点的，以后你在这方面遇到问题，你就可以拿出来
0: 查看。我都问小红书哎，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要
1: 车子的使用说明书，我觉得它就是
0: 对、嗯、就有，但是真的使用频次很低，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有没有哪些东西你生活中或者你在你的周遭这种使用环境当中，你觉得频次是很低。使用频次很低、嗯、不太用得上，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对，
0: 就是真的小家电少讲一点，因为太多小家电用不上。
1: 对，小家电对于大家来说，我跟你讲，小家电就是吸大家钱的一个工具，
0: 好坏理。
1: 而且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时期推出不同的策略来让大家去买它。
0: 对，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到那款那个蜂蜜啊，那个蜂蜜真的、
1: 哎、
0: 干嘛，你又干嘛？
1: 我因为我之前不是我说那个我收到这个样品蜂蜜之后，刚好因为我家里有一些即将我觉得要立刻处理掉的一些柠檬片
0: 啊，对，
1: 柠檬，我就用它来冲那个蜂蜜柠檬水嘛。
0: 是，
1: 柠檬呢在到前天为止消耗完毕、
0: 哦、
1: 所以昨天呢我就是单纯的冲了蜂蜜水
0: 哦，对，
1: 它味道很不一样。
0: 对，它的味道不是不一样、啊、
1: 有蜂蜜的时候、有那个柠檬的时候和没有柠檬的时候它的香气是不同的。
0: 我没有加柠檬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一款蜂蜜我是觉得非常的好的。我先跟大家等一下都别说了、
1: 哦、来先说一下，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蜂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嗯、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啊。然后这款蜂蜜的话呢它是黄芪蜂蜜，就是这个蜜蜂采花的时候
1: 不是说里面添加了黄芪这味中药，
0: 不是不是，它是采花的时候采的是黄芪开的花，你懂这个意思了吗？然后呢它本来它的产就是产蜜的这个黄芪花的采源地的话就是甘肃张掖和这个定西岷县两大黄金蜜源地。然后这边的话它首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非常的大，而且呢它基本上都是荒漠草原灌木，就是这种比较丰富，它没有那种什么工业污染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嗯、它对于这种好环境来说的话，蜜蜂采到才有好的花蜜嘛。
1: 对对对，
0: 而且它比普通的百花蜜多了一层淡淡那种草本味儿、嗯、我跟你讲我就在怀疑，我说是不是只有我们这种味觉比较敏感的人才能感受到、哦、而且我跟我妈喝的时候，我们两个喝完之后我们两个相互讨论说真的是有一种那种草本的那个味道。
1: 对，而且我就是我昨天才开始就是拿掉那个柠檬本人、
0: 嗯、
1: 然后喝到的就是纯的这种蜂蜜那种冲的水嘛。
0: 对，
1: 然后呢我从来没有闻过黄芪花的味道，但喝的时候我想说这应该就是了吧。
0: 对对对，就是有一点那种草本的感觉、嗯、目前的价格是属于生动优选的集采，199块钱直接到手四大瓶。
1: 对对对，
0: 然后每一瓶都是玻璃瓶的啊、
1: 嗯、
0: 那个每一瓶足足有500克，它的波美度呢是大于等于42的，所以它是天然成熟蜜，而且是优质蜂蜜才会有这个波美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非常非常的好。我跟你讲啊，就是遇到这种好的产品、
1: 嗯、
0: 整个人都会兴奋起来、
1: 哎、我们真的是
0: 你知道吗，
1: 我们以前化学为什么学不好啊？我们这么爱做实验呢？我们每次收到某一个产品的样品哦，我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体验那个样品带来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因为就很想知道说它好不好，确实是不错。然后这因为我们那个样品也比较少嘛，到时候我差不多如果喝完，按照这种进度，我跟我妈两个人
1: 打扫了。昨天已经在群里找人拼，
0: 对对对，我已经在我们有一个二手平台，不是叫什么野生听众群里面，
1: 听众间的一个群。
0: 然后我说，如果你们后面有要买这个蜂蜜的，跟我说，我也想跟你们拼一下，因为他们之间一直在拼东西。
1: 后面还等到后面，我们说不定卖了。 两个礼拜就没了。
0: 估计哦，对对哦，因为它的花期很短，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
1: 我现在已经差不多
0: 蜂蜜两个字，
1: 几乎差不多了。
0: 真假的？那咱俩拼一个。
1: 因为我拿了一瓶给我。